0: 应该也没有了，
1: 对呀、
0: 啊，所以说就是各位吧，反正就是怎么说呢，最近就是今天明天你们还能在自己工作岗位上坐得住吗？能不能的，反正都欢迎你在微信平台能够来和我们说一声，好不好？
1: 是，微信最上方您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关注之后下方的对话框就可以跟我们分享来，你最近这两天的上班的情绪是怎么样的了、
0: 是的，是急迫的还是相当急迫的、啊，那么当然如果说那个想参与到我们每天的互动话题呢，也是有一个的哈，很简单，就是你是居家派还是出行派。
1: 对，当然有个先决条件，就是在这种法定节假日的时候、可能你明知道人数要相对多一些的时候、你还会毅然决然的选择出去吗？
0: 那么也欢迎各位来通过平台来告诉我们好吗？就朋友心想了，我这时候不出去，我现在是不是没空出去啊？
1: 反正财务是最近出不去了。

0: 力宏唱巨龙巨龙你擦亮眼，可能小米饭在未来的几天就要在家里勤快勤快把地擦干净啊，
1: 因为他们家的孩子天天都在倒计时，
0: 是
1: 给自己安排的那叫一个好 啊。而且小米饭说了，一放假这家里边是鸡飞狗跳啊。
0: 不管怎么说，一年就这一次，由他去吧。
1: 是，我觉得这孩子已经提前预设的挺好，说明是一个很有规划的孩子。前两天我就刷着很多网友给自己预设了这个退休清单
0: 哦，
1: 好比如说2058年的6月份，
0: 哎呦，
1: 我上半个月在斐济，下半个月去南法，
0: 哦呦，
1: 7月份我上半个月去了意大利，下半个月我又在冰岛，就各种各样的预设都给安排的挺好，但具体能不能执行还两说。
0: 没错，就是说明一件事儿，就是人这个人的这个精力就像海绵一样挤挤还是有的，
1: 对
0: 啊，只不过是可能用在你比较感兴趣的事情上，精力是无限的。
1: 是，希望小米饭在这个国庆假期能够保持一个家庭氛围是 peace and love 的状态啊，
0: 最起码头3天能差不多。
1: 头3天吗？
0: 是吧？那么还好就哈，头3天3天开外就不知道了，
1: 剩下5天忍字，
0: 忍
1: 一字诀就是忍，
0: 那个实在忍不住呢，
1: 出去玩玩，
0: 出去玩吧，放放空吧。说到出去玩这个事儿，来关注一下天气吧。今天29号。白天到夜间，鲁中山区和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小雨，而鲁南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
1: 其他地区是天气多云转阴，局部也是有小雨的情况。最低气温全省是一般在18度啊。
0: 最高气温，你像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北部、烟台北部和鲁西北地区，反正都是北部啊，包括都是在30度左右，而南部沿海地区在25度，其他地区在27度。
1: 是的，明天30号了，哈哈，3天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了。
0: 你的笑声是忍不住了。
1: 济宁、枣庄、临沂、日照、鲁中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小雨转多云的情况，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说30号大家走的时候啊，这天气可能会飘点小雨。
0: 没错，那么夜间最低气温呢，沿海地区15度，而其他地区在11度啊。如果明天晚上各位出去玩，到达目的地住酒店或住民宿了，晚上估计要问前台多要一双小被子了，
1: 是吧？厚的外套，其实那种比较实落的扎实的内卫衣可以穿起来了。
0: 是的，那么最高气温的鲁南和南部沿海地区在25度，而其他地区在22度左右。
1: 是一场秋雨一场寒了，至少降温幅度是一个5度上下，各位一定要添衣，不要感冒。
0: 没错，4个字概括叫做武装起来。
1: 是的。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这天儿一天天凉了，早上车辆启动难，抖动异响，气味臭，这些问题又来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改善燃烧，提升动力，减少排放，事半功倍，效果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0: 晚点十六分，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二早上好，是李芒。
0: 早上起来大伙都很忙，忙着就是出门，忙着弄孩子，忙着做早饭，有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要穿点什么，一件外套套着就出门了。
1: 对，你不用动脑子，
0: 是的，
1: 拉起来就能走，而且你不会觉得反应过来之后发现，这衣服怎么这么拉胯，不会有这种情况。
0: 没错，所以说你看，我们这周都给各位介绍的是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就看中它的三点。第一点，百搭，上班通勤没问题，牛仔裤、黑色运动裤，哪怕是包括任何风格的裤子，它你只要不穿晚礼服，它都能够给你 hold 得住。
1: 不穿高跟鞋，
0: 是吧？我相信很少有人上班穿晚礼服吧。第二一个就是它的户外功能性很强，
1: 是
0: 被称为户外六边形战士。周末你出去登个山、徒个步，带着孩子去游乐场或者说是户外郊游，穿着它一抗风、二防水、三耐脏。
1: 没错，太耐造了，而且，孩子们说你出去趟个水啊，有泥点什么溅到衣服上了，
0: 没问题，
1: 灰尘，包括比如说什么酱油啊、番茄酱啊，蹭衣服上了，清洁湿巾轻轻一擦，立刻跟新的一样。
0: 没错，第三一个就是价格了，如果你去专门店买，那就2000多一件，这是明码标价，没有任何折扣的。一般这个品牌和这个系列它没有折扣，
1: 北面嘛，毕竟
0: 是的，
1: 牌子货嘛，
0: 是的。但是呢，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因为我们都是奥莱仓直发，都是直接从奥莱仓一个共享的大仓库当中，全国各地都通道拿货，所以说我们的价格是599元一件。也就是说，各位如果你想给一家三口每人安排一件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在我们这儿你只需要花专卖店一件不到的价格，从我们这儿能买三件。
1: 是的，一家三口，安排一个亲子装都没问题，
0: 绝对的。
1: 而且奥莱仓直发还就保质保真了，也是给到大家了一个承诺，再就刚刚宁哥说到的仓库是随时共享的嘛，所以如果你有心仪的型号还有你的尺码的话，点开我们的链接发现还有还能下单，就可以抓紧时间拼命手速了。
0: 没错啊，那么找到它的办法呢也很简单，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马上看到它。相信我，你看了以后你不会有一个拒绝它的理由啊，不会有的，所以说它就是我们的高手。

0: credo. Je les allume.
1: Why
2: you do this to me? 中英两个版本很有意思一首歌、
1: 啊就是、哎，没错，你不会这样对我，但秋天一定会这样对你啊。明月发现作息没有变化，但是夜里睡得也不算晚，白天总是昏昏沉沉，浑身提不起劲儿来，干什么都容易疲惫，这就是大伙经常所说的秋乏。
2: 而且一入秋的时候，我自己身体是感觉到这个感受特别明显。
1: 没错，
2: 一般可能咱们下班时间还相对来说早一些嘛、回到家之后我就先进行一波高效小睡、起来之后可能吃一个晚饭啊、时间也很早、吃完晚饭过一段时间之后又开始进行一个霸气回笼觉
1: 霸气回笼
2: 回笼完了之后再收拾、再去洗澡完了之后正式进入晚上的休息
1: 这还没到第二天嘛我天哪这
2: 所以就是说乏得不得了、是怎么一回事啊
1: 所以说这个这是正常的一个季节反应啊、不是说各位身体出什么毛病别担心这个事儿啊、咱很健康没问题这个秋天呢白昼逐渐变短夜晚时间变长我们体内掌握睡眠的褪黑素分泌时间也随之改变了、天儿亮的晚了黑暗它来得更早了大脑就会不断的发出想要休息的信号如果说依旧沿用夏天的作息呢这个睡眠节律和外界的时序不匹配、白天就会总是犯困
2: 明白了就是气温慢慢回落的时候我们血管会收缩、身体也会从夏天那种亢奋的状态慢慢松弛下来、所以夏天积攒下来的那种疲劳、到秋天就容易集中显现这是大自然的常见现象
1: 哎，那大伙儿怎么能够缓解秋乏呢我就大睡特睡吧你就像刚平台上那位兄
2: 霸气回笼觉、
1: 回笼觉我觉得可能很多人没法霸气啊、你像刚我们那个平台上有朋友说就是国庆就是睡啊睡他那个天荒地老啊是不是
2: 是我们小杰、
1: 他说不出去忍着睡他个天荒又昏天又黑地、
2: 他说以前是爱出去的、现在不行了、长肉了挤不动了
1: 哎，但是要我说这个时候呢并不需要长时间赖床睡得太久啊反而会越睡越累
2: 这倒是
1: 哎，可以适度的早睡早起保证每天七到八小时睡眠饮食上啊少吃点油腻厚重的东西啊
2: 听见了吗
1: 哎一过夜又撸串又是小麦果汁又是火锅又是麻辣烫又是这那的啊少吃点这个东西、多吃什么呢新鲜的果蔬补充维 C 闲暇的时候啊出门走一走挤挤肉肉吧好不好
2: 晒晒太阳吧
1: 哎适度运动一下

0: 这些都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帮助身体去适应秋天的节奏。
1: 嗯，没错，秋乏其实也是身体在给我们提醒了，就是要让我们去顺应时节，好好调养，才能够去摆脱疲惫，精神饱满地迎接我们的秋日生活。

0: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8:29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国务院国资委消息，截止到8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今年有望迈上一个新台阶。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月到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工信部等七部门28号对外发布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28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今年中秋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3.6万人次，较去年中秋节期间增长16.8%。商务部28号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28号，公安部网安局发布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案例。

0: 时间来到了8:30了，动感资讯之后，一起来关注到毒品。新型的毒品具有极强的伪装，奶茶粉、跳跳糖、邮票贴纸等等，这些看似是无害的零食玩具，很有可能是披着伪装的新型毒品。所以千万不要因为好奇就去尝试陌生来源的物品，更不要轻信类似一次不上瘾这样的谎言。
1: 毒品早已不是影视剧当中的白粉针管，他们会化身伪装成色彩缤纷的糖果，而这些毒品糖果很可能含有合成大麻素。公安部查获的贩毒案件当中，奶茶毒品当中检测出9种新型合成物质，它们冲泡之后和普通奶茶无异，却能在30分钟之内导致心肌坏死。而更让人胆寒的是，某中学附近小卖部售卖的卡通贴纸被学生贴在皮肤上之后渗出致幻剂 LSD， 让学生产生幻觉。
0: 国家毒品实验室的数据显示，90%的初次吸毒者都认为自己只是尝试新奇的物品，但是冰毒类物质一次使用的成瘾率就高达了37.3%。那我们有什么有效的手段可以避免接触到毒品呢？
1: 一、密闭场所离场后饮料必须更换，因为毒品5秒投入即可溶解。二、发现身体异常发热或出现幻觉，要立即拨打120并保留接触物。练就火眼金睛识别毒品伪装术，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与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8:36，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二早上好，是李萌。
0: 那你说到出去玩这个时候呢，很多朋友就在问我们说，哎，李宁，我们就是想出去玩，跟着团队走，什么也不想操心。
1: 嗯。
0: 然后呢，还要这个避开很多坑，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坑在哪里啊。啊，又不想操心，避开坑，那个还想一价全含，就是说在路上不想再掏钱了，
1: 嗯，
0: 因为总觉得每天的花费不知道又有多少。
1: 是，就想明明白白的。
0: 哎，没错，就透明的。那么出发之前把这个线路什么都给我们做好了，然后我们跟着玩就完了，也透明。省心，价格公道，那么还能够保证品质。
1: 那我必须得把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哎，真的做了很长时间并且口碑特好的泸沽秋雨的直飞丽江六日游介绍给您。
0: 没错，那么首先一个就是出发的时间，我们有两个班次，第一个班次是10月4号出发，然后9号返程，
1: 是的，
0: 往返6天。好，第二个班次是10月11号出发，然后16号返程，往返6天。
1: 是，这两个行程都是一模一样的，
0: 是，
1: 可能只是出发的班次和返程的班次有一个略微的不同调整，就看大家选择是什么。
0: 哎，那么全程呢都是20人的精致的小团，所以说呢人不多，不拥挤，也不赶趟，拍照也不用排队，游玩节奏我们自个儿说了算。
1: 是，而且有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随队，
0: 哎，
1: 不是陌生的导游，也是跟大家合作过很多次的全陪导，我们放心才可以。
0: 嗯，
1: 也是全程跟着大家一起吃一起住，全程把控行程，
0: 哎，
1: 有问题随时反馈，出门就跟跟着自己家朋友一样，特踏实安心。
0: 哎，没错，而且是我们这个电台独立成团，
1: 嗯，
0: 大伙都是因广播、因节目或因某一个主持人而来的，
1: 是的
0: 啊，所以说这一点呢，能够在吃饭的时候快速的形成共同话题，
1: 对，而且凝聚力特别强。
0: 哎，是的啊，这是。而且大家伙就是说实话，就普遍的就是爱好啊、价值啊、价值观啊都大概相当
1: 啊，哦，交朋友的一个很好的契机，
0: 啊，没错。那么这次呢我们去到丽江大理泸沽湖，是济南飞机往返丽江直达旅游的核心目的地，
1: 嗯，
0: 摆脱了飞昆明再到丽江这样一个折腾。那么这三个地方呢，玉龙雪山是要去的，蓝月谷是要玩的，洱海游船是要和各位一起来体验的，
1: 还有
0: 喜洲网红 S 湾是要一起去走一走的，还要共同去摩梭的篝火晚会，边唱边跳。
1: 没错，当然还有他们少数民族特色的猪槽船也会跟各位一起去打卡，
0: 嗯，
1: 相当于是经典的景点一个不落，同时贴心的安排，准备好了的时候呢，还给各位准备了一些小惊喜。
0: 哎，那么住的也不错，全程网评4钻的舒适酒店，那么特色 民族的美食挨个打卡，还有很多刚萌说的赠送的项目，
1: 是的，
0: 而且也是我们电台粉丝的专属价格，全程高品质游玩只需要4980元一位，一价全含。
1: 是，所以如果您也是想要轻松省心好好的玩一趟去云南，
0: 嗯，
1: 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团期千万别错过。
0: 哎，那么微信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也可以来咨询电话0531-888-07105 0531-888-07105 0531-888-07105来打电话详细咨询。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1: 伤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0: 付辛博皎皎月光。
2: 我要的也许他。
0: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3: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0: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3: 天真的幸福的流浪。
0: 周深再一次见面，
4: 再一次再见，再说一句再见，在我没返回之前，再一次失眠，再无法。
0: 王蓉、吴莫愁、火野丽。李佳薇，我做了个梦。
5: 我做了个梦，快养于微风。
0: 沈佳润 Why。林志炫黄金时代。

0: 8:44，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我是李王。
0: 时间来到了9月29号的国庆节就在眼前了。国庆节期间走亲戚串门、看望师长，包括去远房亲戚家门口走一走，那都是常有的事儿。
1: 嗯，你必须不能空着手去，
0: 那必须的，就是
1: 你还得用心挑选礼物。
0: 性价比还得高，
1: 对，
0: 而且还得让对方看得出来你很重视它，你是经过精心挑选，还比较稀有的东西，
1: 用了心了。
0: 没错，所以说我们这个周吧，给各位来重点推荐的都是和人参、鹿茸齐名，位列三大高端滋补品之首的冬虫夏草。
1: 没错，越来越多的朋友是把健康当做自己的第一需求，提上日程，而且在采用一些方法措施，让自己的免疫力逐渐强起来了。
0: 没错。很多朋友可能不会选，但我们给各位来选好了，你跟着买就完了啊！我们选的这款来自西藏的十全十美的冬虫夏草呢，是延续了之前的高标准了，每一根都是优中选优、一净到底的精品免洗虫草。
1: 是
0: 什么叫一净到底？这净是干净的净啊，你就拿出来直接可以这个泡水的，所以说叫一净到底。每一根呢都是虫体饱满、草头短、个头大，没有别草、没有断草、没有裂草、没有黑草，都是头七的新草，而且他们自带身份证，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能够监管它的品质。
1: 是，你像这虫草，你空口吃也行，磨成粉也行，煲鸡汤的时候放进去炖煮也没问题。
0: 是的，所以说孝敬长辈、看望师长，包括节后答谢客户都是很合适的。
1: 是，这次我们一盒里边是10根啊，每一根都是寓意着十全十美，而且价格特合适。线下门店同款的10根1596元，明码标价，
0: 一盒哈。
1: 对，一盒，而且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包装，包装就很精美了。但在咱们山东音乐广播的一个限时补贴价格是399元。
0: 没错，那么这是一盒的价，如果说你买2盒，我再送你一盒，等于说是798元，到手3份。3盒啊，就是高档的虫草礼盒，一根才合着26.6元。
1: 是，你如果这样是到手3盒的话，其实一盒是200多元。
0: 没错，
1: 你就能够送出一份特别有心意的礼物。而且你折合下来这一根虫草啊，也就1杯半的奶茶钱，每天的营养来源就保障了。
0: 而且我们给各位安排了，就是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也给你安排好了，售后无忧。
1: 没错，所以如果想要购买的朋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直接来回复秒杀就能找到他了。

0: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TDHBLK，
1: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哦、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6: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5: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6: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5: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6: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7: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2: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7: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7: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风声，
0: 我们听风景，
1: 我们听海浪，
0: 我们听画中画。
1: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0: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2: 本期时间的9:01，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二上午好，我是李萌。
2: 2026年9月29日，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1: 上午好。
2: 时间来到了9月份，那么也是到了吃大闸蟹的好时节了。
1: 没错，我就记得有一年国庆节，刚刚好是在苏州上学嘛，距离我们的核心产区阳澄湖太近了。我们就一群人一起去吃大闸蟹来的。你是先需要去坐他们像一个景区一样，像景监车一样的东西，你驶到那个湖心湖对岸的地方，然后一大长排，全部都是可以加工大闸蟹的商家，就是这个餐馆随便进一家都好吃。确实那螃蟹是顶盖肥呀，那个时候也不分公蟹母蟹了，拿到手里的都是沉沉的，分量十足的，而且满黄的大闸蟹，太香了。
2: 这个幸福指数拉满哈。就是各位，首先咱先认识大闸蟹，啥为什么叫认识呢？就是你要了解它每个部位是什么样的。那么蒸熟之后，我们看到有一团白色固体，
1: 对，就在那个壳外面，它会附着一些白色固体。
2: 没错，其实那个是螃蟹的血液
1: 啊，
2: 人和动物靠血红蛋白运输氧气，那么螃蟹体内却是血蓝蛋白，
1: 神奇。
2: 活着的时候呢，血液几乎透明，稍微带一点淡蓝灰色，那么上锅一蒸呢，高温让这个蛋白凝固，那么就变成了我们看见的白色硬块。它本身没有毒素，是可以吃的，只是说口感呢稍微寡淡一些，没有什么鲜味，一般大伙就直接把它丢掉了，
1: 是可能拿不准的。别管是什么了，都把它扔掉，不要吃就可以了。
2: 是的。
1: 但是螃蟹身上有几处东西是千万不能吃的。首先你掰开蟹鳍，里边黑色细细的那一条是蟹肠，是存放螃蟹排泄物的，一定要摘除。除此之外呢，蟹鳃和蟹胃也是属于藏污纳垢的地方，吃的时候记得全部去掉。
2: 没错。那么大伙最爱的蟹黄其实还分为软黄和硬黄。软黄呢是蟹的这个肝胰腺，相当于螃蟹的肝脏和胰腺，不管公蟹母蟹全都有，鲜香浓郁。但是呢，肝胰腺同时又是解毒的器官，如果说螃蟹生长的水域不好，有害物质就是容易堆积在这个地方。所以说买蟹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渠道，水质好的。那么橘红色的蟹黄呢，是母蟹的卵巢，属于母蟹的专属美味，胆固醇含量偏高，有高血压包括高血脂的朋友不要一次吃太多。
1: 是，九月份母蟹是挺肥的，但是等到十月份公蟹的蟹膏才会完全长好，那十月份吃公蟹就是最佳的了。
2: 没错哈。那么乳白色的这比较黏糯的这个蟹膏，则来自于公蟹的，是它的这个一部分这个性腺的组织。民间常说九雌十黄，九月份的母蟹比较肥美，等到十月份公蟹的蟹膏才能够完全长好，口感是最好的。
1: 是，所以以后大家在吃螃蟹的时候呢，就可以分清哪里该吃哪里该扔，然后好好的享用这份独属于秋天的美味就好了。

0: 9:09，这里依然是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我是李萌。
0: 这个时候呢，国庆七天乐，火车票一票难求啊。
1: 确实是这样的，但是我昨天想着能不能说抓紧这最后一点机会，看看10月1号当天还有没有票。结果发现竟然还有少量余票。这是非常令我震惊的一件事情。我在想，是不是大家可能会临出发之前有一些行程的变动，会再释放出来一部分票。所以如果说你在第一波预售的时候你没抢着那个回家的票的话，你不妨就蹲一蹲临出发的时候。
0: 没错啊，这个但是呢，也有很多短视频平台冒出了很多铁路博主，一身看似铁路制服，到处传授所谓的抢票夺门妙招，但大伙儿一定要擦亮眼睛，千万别轻信。
1: 是，
0: 有人就说了，不停给12306公众号发消息，15分钟就能够候补成功。还有的引导大伙儿去下载第三方的购票软件，声称能够预测出票时间，花钱就能开启抢票加速器。很多网友信以为真，照着视频里面的去说去做了，甚至说掏钱购买了平台所谓的候补加速服务，结果反倒惹来了一堆麻烦。
1: 是，北京有一位刘女士就是这样的，在第三方平台操作取消候补，没想到这个平台就擅自把他的12306官方系统里边的候补订单也一并取消了。浙江的李女士更冤了，自己已经买到别的车票，在12306上取消候补了，第三方平台还在继续抢票，白白损失了一笔退改的手续费。
0: 没错，那么这些第三方软件呢，花样是很多的，打着捡漏引擎或者说是专人监控余票的旗号去招揽旅客，实际上一点也不靠谱。
1: 是，铁路12306也是多次出来辟谣，官方是没有和任何第三方购票平台开展合作，
0: 是
1: 也不存在购票的加速包、会员费这一类的收费项目。
0: 没错，那么今年假期开售车票以来呢，12306已经拦截了大量的恶意的抢票订单，把上百万笔交易列入到了入这个叫慢速队列、
1: 就是有一些问题的。铁路12306不会直接让你禁止购票，它只会把你加入到这个慢速队列当中去打击这种抢票的外挂。
0: 没错，那么客服呢也是明确回应，给公众号发消息就可以抢到车票的说法是完全是谣言。
1: 是，国庆高峰期了啊，提醒大家买票只认准12306官方 APP 还有网站就可以了。

广播，越动听越有样。9:14，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时间来到了9月29号，国庆节马上就要来了。那么国庆节结束之后呢，秋天的味道会越来越浓。秋天登高望远，那是很多人都会去做的一件事情。那么出门有一件冲锋衣是非常的合适的，不管你是外穿还是说在通勤路上穿搭，都是非常的适配。因为你像登高望远的时候，防风防水，同时还有一定的保暖的作用。而日常通勤，一件冲锋衣如果说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整体的感觉和这个状态能够得到提升，也很这个穿搭上也很方便的话，那么一定是百搭的一件单品。所以说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在最近这一周一直都在我们架上。先说价格，一件如果各位去专柜买的话，大概2000起步。北面这个品牌和这个经典的系列它一般没有折扣，那一般没有折扣。但是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一件的价格只需要599元。我们能够做到这个价格的原因是因为都是奥莱仓直发，是共享的一个大的一个仓库。所以说第一点就是保质保真，那么各位呢可以去各大 APP 啊，包括去进行验证，没有问题。第二一个，正是因为奥莱仓的巨大的仓库直发，所以说价格能够做到599这样的一个价格。所以说如果你想给一家三口每人安排一件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的话，那么之前专柜一件的价格能够在我们这儿买三件哈，还有富裕。那么这款冲锋衣呢，它是被称为户外的六边形战士，所以说你像这个下雨啊，你包括这个防刮呀，对于它来说都是没有问题的。也正是因为它能够畅销这么多年，所以说在通勤路上日常上班拥有一件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也能够减少很多选择困难症。当你早上起来发现突然有点降温，又不知道该穿什么的时候，它就是你绝佳的选择，拿过来立马就能百搭啊！所以说既百搭，户外又能够非常的合适，价格又合适，同时又好清洗，因为你有泥啊，包括有番茄酱啊，你用那个湿巾一擦就没问题了。那么选择它一定是春天秋天和初冬的时候三季都是百搭单品。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就能马上看到我们这款北面的1990系列的冲锋衣。

刚刚说我们的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那么每次当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问我说，李宁啊，我们去新疆、西藏、去云南，我们都要带点什么装备和衣服呀？我说冲锋衣各位是一定要带一件的，因为不管是新疆、西藏还是云南，那么它的降雨的概率可能会相对较大，云一来可能雨就来，云一走雨就停，所以说看天气预报一般来说没有用，云南18怪，降雨是一怪，所以说各位出去玩一件冲锋衣是很实用的这个主打单品。那么说到这个云南了，我们最近呢有一个云南的团期是正在等待各位的报名，第一个出发的时间是10月4号出发，10月9号返程，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班次。第二个班次是10月11号出发，10月16号返程，是我们的第二个班次。两个班次针对的人群可能不太一样，第一个班次呢就是可能我们只能在国庆节期间出发的朋友，那么只需要请2天年假就能够避开1号到3号最繁忙的那3天，和我们�轻松出游了。第二个班次11号出发16号返程的呢，就针对那些可能时间相对自由又想给父母报名的朋友们，所以说第二个班次是相对来说比较合适的。那么两个班次所去到的目的地都是云南，这个线路也是我们多年去发的一个线路，丽江加大理加泸沽湖，而且是济南飞机直接往返丽江，直达核心的旅游目的地的。三个地方非常明晰而且非常成熟的旅游线路给各位来设计好了，你像玉龙雪山的大索道，和各位一起来乘坐去在雪山之内去观看雪山的雄伟，下来以后呢，蓝月谷您可以选择步行，但是电瓶车我们也给你准备好了，你也可以来选择车游是没问题的。那么丽水金沙的演出也给各位去赠送了啊，这是丽江的主要玩法。那么到了大理呢，可能就是我们的那个洱海是要坐船去来进行游览的，同样是坐船到了泸沽湖是猪槽船，两种完全不同风格的哈，一种是畅游洱海，另外一个泸沽湖的那个猪槽船呢是只有全国哈，只有泸沽湖才有的猪槽船，去体验一下。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小众的一些地方，比方说喜洲古镇啊，比方说我们还有泸沽湖的女儿国，同时还能够体验摩梭特色走婚宴，还有热闹的篝火晚会，和各位一起来深度体验云南当地的一些风情。这次呢依然是我们的电台主持人全程随队，和各位一起出发，一起游玩，一起返程，另外全程4钻品质住宿，同时餐标也很扎实，特色美食全覆盖啊！主持人全程随队为各位来保驾护航，同时也是拒绝一切的套路玩法和坑点，全程呢只需要是4980元一位，一价全含。如果各位想和我们一起出发去云南，那么欢迎各位在微信最上方的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云南了解详情，或者说也可以来直接拨打电话0531-888-07105 0531-888-07105 0531-888-07105电话咨询。

0: 请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时段让我们来一起放眼国际。近日，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了招股书，启动首次公开招募。尽管招股书未透露曾具体的招募金额，但是多家美媒预测其规模将超过750亿美元。挪威公共卫生研究所针对4.5万名18到28岁的受试者调查显示，睡前玩手机每增加一个小时，失眠的可能性就提升95%，睡眠持续时间减少24分钟。且这种效应和内容没有关系，不管是消遣或者工作学习，只要看手机屏幕就会难以入睡。国际期刊《自然》近期发表的一项研究，用近50万人的大数据告诉我们一个意想不到的发现：睡眠时长和身体的衰老速度之间是一个 U 型的曲线，睡得过短或过长都会让身体多个器官的生物学年龄超过你的实际年龄。抗衰老最佳睡眠时间到底要睡多久？答案是6.4到7.8个小时。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尖尖编辑李萌播报，欢迎您来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0: 9:34，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我是李萌。
0: 哎，那么跟各位分享一段文字吧。虽然说快过节了，可能大家伙都在办公室坐不住了，对吧？哈，但是我想说，有的时候啊，各位别怕出丑，自信本就是允许自己不完美。
1: 是，我相信没有人没有这种经历，就是你想去当众分享你想法的时候，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
0: 是，
1: 就怕说的不好。你想学新的东西呢，又害怕动作笨拙被旁人笑话。下厨。搞砸了饭菜，你就觉得你自己根本就不是这块料。
0: 哎，很多人觉得出丑是一件很丢人的事儿，可是咱们回想小的时候啊，学走路摔倒，那么学说话口齿不清，那时候一点都不怕丢人，只管大胆尝试。其实成长本来就是从一次次笨拙的尝试里走出来的，敢于出丑说明你走出了舒适圈，在一点一点的突破自己。
1: 没错，而且那些让你耿耿于怀的尴尬的瞬间，可能旁人转头就忘了。
0: 哎，
1: 困住我们的是总想维持住完美形象的执念。那真正的自信也不是事事都做得漂亮，而是你要去接纳你自己的不完美，就算偶尔出糗一下，你也能够大大方方的去面对。你也敢于承认自己还有不足。那我觉得这份松弛感是远比你强硬的撑出来的完美更有力量。
0: 哎，其实不用非要等到万事周全才敢上场，带着小瑕疵去尝试去试错也没问题。也逼着自个儿，也别逼着自个儿一下我就要变成厉害，我一下就要变成欧运冠军，就跟昨天的那个亚运会男子单打比赛一样。赛后很多人都说啊，王楚钦你为什么被对手踢了个0-4，打了个光头，你一枚金牌都没有拿。但是赛后呢，他说了句话，他说我找不到在赛场上比赛的那种快乐。其实很多人都在 diss 他，说啊，你去享受比赛，但是张继科他说比赛从来没有享受的，都是巨大压力下的才去走上赛场的。其实每个人就像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工作当中一样，总要找到一些乐趣和动力，才能够去在工作在生活当中不断向前。那么对于他来说也是一样的，所以我昨天我就说他需要一些帮助，需要心理的一些疏导，去让他重新在赛场上具有侵略性。同样作为我们也是一样的，有的时候我们从一点点小事做起，也是寻找自己在职场在生活当中一些侵略性，当然这个侵略性是要加引号的。
1: 是，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啊，就是我要么成功，我要么学到东西。
0: 是，
1: 有一些事情你是需要去先完成，然后再慢慢慢慢的把它去进行打磨雕刻到一个你觉得完美的状态。
0: 没错，所以说就像是学打球一样，从挥拍开始一点一点积累，人生这条路很长，也不必追求开局就完美，哪怕成长走得慢，更别怕路上偶尔出丑。
1: 没错，其实偶尔跌跌撞撞你也会让你的生活变得有意思啊，就是慢慢慢慢的不断的在打磨当中活成你自己喜欢的样子。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9:45，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4: 我是李萌。
3: 哎，这个点位来说说我们的这个国庆节，中秋节过去了嘛？国庆节结束以后就是年底了，年底可能大伙就要走访一下了。
4: 是第四个季度，你得快马加鞭跑起来啊！
3: 哎，没错。那么走访的时候，你手里你不能只拎两瓶酒啊，你还得有点其他的东西。送什么不如送健康，这话一出，很可能对方心里就暖暖的。
4: 是
3: 啊，一看你送的这个健康是来自西藏的精品虫草礼盒，那么他。就感觉哎，你在他在你的心里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
4: 是，而且虫草本身就是跟人参、鹿茸齐名，位列三大高端滋补品之首啊。
3: 哎，
4: 我们这次给大家配齐的礼盒真的是来自于高原的馈赠了，每盒都是十根，所以我们的礼盒叫做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每盒都是高档的礼盒包装，而且每一根虫草它还又是单独的一个小
3: 包
4: 装，
3: 没错。
4: 而且每一根是优中选优的，一镜到底的精品免洗虫草。您说。到手之后你空口吃也没问题，或者把它研磨成粉，或者是煲汤的时候放进去，你的营养价值就得到满足了。免洗虫草不用二次清洁，很方便。
3: 而且呢都是没有断草，没有裂草，没有黑草，都是头期的新草。而且自带身份证，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就能够去监管品质了。
4: 是官方旗舰店或者线下门店的同款十根要卖到1596块钱，但是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限时补贴是399元，你这样一盒算是直降了1200。
3: 那一盒399，但如果说你买两盒，你的花费是798，买两盒再送你一盒，相当于三盒是798，合着一根才26.6块。
4: 对，也就是说你要是买这个两盒一盒的送一盒的这个机制，就是200多块钱你就能送出去一份非常高档的礼物了。
3: 没错，
4: 但是我们这个虫草呢每天就只有30个名额，而且今天真的是最后一天了。我们做到了不满意7天包退，而且还有运费险，所以售后无忧。
3: 没错，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送这个送东西吧，送的是不是健康，另外一个说白了送的是个面子。
4: 是
3: 吧，那么这个拿到这个你的客户手里啊，或者说你的市长手里啊，哎，一看它是个像样的东西，
4: 撑面子，
3: 撑面子啊，说白了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我这个人感觉哈，
4: 咱们也太白了，
3: 是吧。那么但而且呢一盒价格也不贵，你买三盒，一盒才合着200多。
4: 是的，798就能够拿下三盒了。
3: 哎，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4: 秒杀
3: 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0: 9:52，今天的动感早高峰要和各位说声明天见了。
1: 没错，下面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小陈，交给好音乐。那动感早高峰，明早继续陪伴各位，动感出发。

0: 七七二步步高，
1: 连红绸才高穿。

0: 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5: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4: 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5: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4: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5: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5: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3: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5: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3: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3: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刚刚陪伴我们耳朵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歌手徐怀钰的一首《飞起来》。歌声之后，北京时间周二早间的10:05，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在昨天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我们是和大家一起分享了节后刚刚在济宁正式启航的浩克山东运河一号主题游船，也给大家介绍了运河一号项目当中的几大特色游船，给我们的出游旅行提供了更多的不同的方式和体验来供参考。那么同时呢，运河一号这次开行的8条航线呢，也把沿途的山东好景啊串成了一条线，让我们可以沿着运河去感受山东绝美的自然风光和特色的风土人情。首先第一站呢，就是作为线路始发点的南阳古镇了。四面环水的南阳古镇身处在微山湖里，而且有京杭大运河穿镇而过，形成了岛在湖中浮，河川岛上过，河湖水相连的格局。走进南阳古镇啊，你的耳朵呢会首先被古戏台上的唱腔所吸引，传统戏曲咿呀婉转，水袖翻飞，会让人不由得就放慢了脚步来停下欣赏。青石板铺就的老街两旁，各种老店铺老宅院鳞次栉比，长长的门板房，幽深的古街巷，青石板路蜿蜒，白墙黛瓦错落，还有皇宫所、皇粮店、胡记钱庄等等等等啊，非常非常多的这些明清的古建筑遗迹。那当傍晚时分来临，当夕阳把水面染成橘红色的那一刻，运河两岸的鱼灯呢也会渐次亮起来，街边的茶馆酒肆开始灯火摇曳，餐馆的小灶里也飘出了鱼汤的香味儿，都会让你更加深切地感受到这座古镇的烟火气息，在一片祥和和惬意的氛围里去感受旅途的放松和治愈。

0: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0: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谢飞偏偏爱上你。歌声之后呢，小陈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呢，就是一款能够让大家一眼爱上的优选好物。随着中秋国庆双节的相继到来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做好了全家老小一起出去旅行。

行的计划，同时呢，这个出游的装备也是时候安排上了。不管你假期打算露营、骑行、登山、徒步，还是说想出门拍美美的照片啊，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是少不了的。那最近呢，咱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国庆出游季呢，就限时返场了我们的年度爆款，是我们大家熟悉的一位老朋友，国际一线的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这款冲锋衣啊，专柜一件少说是要2000起步了。那今天我们是帮您把价格一破到底，限时只要599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来下单购买了。这599元啊，咱们就算是一次性买3件，把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备齐了，也才只需要平常一件的钱。而且呢，这款北面的冲锋衣是被称作户外六边形战衣的，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那样淋雨就湿啊，也不会像羽绒服一样的臃肿闷汗，主打的就是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不过呢，奥莱仓库存共享啊，各种不同的型号啊，包括颜色啊，都有可能随时卖完下架。那建议大家呢，趁着现在不仅有优惠，而且这个颜色尺码还非常的齐全啊，抓紧时间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来挑选抢购一下了。平时专柜将近2000的一件的这个价格呢，可能真的是要犹豫一下了啊。但今天咱们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就能直接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爆款冲锋衣了。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和爸妈都安排上一件，可以轻松 get 亲子装或者是情侣装。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抓紧时间来下单抢购了。黑白芥末绿三色即将售罄。

0: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国内首部院线 AI 原声动画电影《三星堆未来往事》定档10月23日全国上映。该片此前曾在戛纳电影节亮相，并发布国际版概念预告。影片希望通过古文明与科幻结合，让更多海外观众对三星堆产生好奇，将文明留下的谜团转化为可走近的故事。电影《神探之痕迹》将于10月1日上映。该片由陈思诚编剧执导，张译、马丽、陈明浩领衔主演。影片取材真实案件，讲述了痕检专家崔寻与法医黄仁德、刑警王卫国联手破获四起横跨多年大案的故事，展现了一代代刑侦人接力追寻正义的历程。有消息称，安妮·海瑟薇将凭《奥德赛》中珀涅罗珀一角，与同在本片饰演女巫卡尔克的萨曼莎·莫顿共同竞逐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电影《生化危机：爆发夜》10月5日全国上映，目前预售已开启。该片在北美公映后热度很高，上映首周末就刷新了3项票房纪录。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这是来自歌手曹轩宾翻唱的一版《可惜不是你》。歌声之后呢，让我们继续在好音乐的陪伴之下，跟着全新开通的浩克山东运河一号主题游船来旅行吧。如果你选择乘坐运河一号当中最有特色的齐鲁号游船的话呢，那么就会在它的终点郭庄港下船。而从下船的那一刻开始呢，我们的济宁之旅啊，其实也才刚刚开始。郭庄港属于济宁市任城区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的那一段运河，在这里

拐弯分流，也在这里留下了最密集的文脉和烟火气。整个仁城区呢，都以古运河为线，串联起了东大寺、河道总督署以及太白楼等七处历史遗迹。像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玉堂酱菜呀，还有林家湾炖鱼等十三项非遗技艺呢，也都散落其间。而在仁城区入夜之后最好逛的景点之一呢，就要属运河记忆历史文化街区了。这一片沿着老运河铺开，像南岸街、玉堂酱园还有宣布巷等等呢，都挨在一起，逛起来也非常的方便。在这里你会看到画舫慢悠悠的驶进运河，听到花船巡游的锣鼓声飘在水面上，站在桥上往下看呢，还能看到碎在水里的灯影以及在灯影里行走的船，整段河就好像是活过来了一样啊，变得生动而鲜活。另外呢，在这旅行的话呢，吃的东西也不用说刻意去找啊，像蹦肉干饭呢，就是济宁的特有的味觉记忆了，肥而不腻，配上一碗米饭吃啊，刚刚好，又香又浓郁的味道。那么撒汤呢，要清晨去喝，整个热辣鲜香，打开你一天的味蕾。另外呢，还有这个街头的夹饼啊，也是济宁的特色，可以随便你夹什么，可以边走边吃啊，非常的香。那如果说时间够的话呢，这里的竹竿巷也是值得特别去走一趟的。老济宁的竹器一条街，现在还有竹编和剪纸的手作体验。总之呢，不论你是喜欢历史文化、传统建筑还是美食的朋友啊，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喜欢的那个部分。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一首歌来自周深，祝福。那么歌声之后呢，接下来又到了来为大家推荐咱们山东音乐广播的优选好物时间了。在介绍下面这款好物之前呢，小陈要先跟大家来卖一个关子啊，我们一起来猜个谜语，说这个东西呢，一半冷一半热，一半冻一半静，一半怕鸟一半怕火，这谜底呢是要打一个高端的滋补品。那大家如果说听到这儿还没猜出来也没关系啊，因为小陈呢要再给大家带来一个提示。如果说这个东西呢，它既是虫又是草，冬为虫夏为草的话，那大家是不是就都猜出来到底是什么了？没错啊，它就是和人参、鹿茸齐名，位列三大高端滋补品之首的冬虫夏草。山东音乐广播中秋国庆福利专场呢，今天是给大家带来了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每盒里面都是十根寓意十全十美的西藏虫草。更重要的是呢，今天只要2.5折的优惠力度，每盒都是高档的礼盒包装，是我们中秋国庆健康好礼的首选。平时呢，线下门店的同款十根是要卖到1596元的，今天山东音乐广播给到了各位限时补贴，只降1200块，只要399元。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来下单购买了。在我们今天的节目直播时间当中下单的朋友们呢，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特别的一个满赠福利啊，限时能买两盒再加送一盒，能够用798元直接到手3份高档的虫草礼盒，平均的一根才只要26.6块，每天只需要20多块钱就能够吃到2026年头茬的西藏精品的冬虫夏草。那像双节前后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啊，用200多就能送出一份高档贵礼，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每天限量的30个优惠名额啊，不满意还有7天的包退，包括连运费险呢都给您直接安排好了，真正做到了售后无忧。抓紧时间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来秒拍秒付吧。

环游地球五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五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最近新歌佳作不断的歌手周深发表了一首新歌，叫《再一次见面》。这首歌写的不是破镜重圆，而是成年人最克制的重逢。词和曲把重逢的矛盾感写得入木三分，一面是久别相遇的场景，寒暄对视，刻意回避目光；另一面是内心翻涌的执念，那句挽留始终无法开口。编曲克制留白，钢琴打底，吉他和弦乐缓缓铺开，不刻意的渲染悲情，把情绪的重心交给周深的声音。

如果你是一个仙侠系列影视剧的爱好者的话呢，那么2004年所首播的《仙剑奇侠传》，你一定印象很深刻。除了剧情，当时由 JS 组合所演唱的《杀破狼》呢，也成为了很多人在内心深处聚集 OST 的天花板。现在过到2026年的时候呢，原来叫做哥哥妹妹，后来改名叫做 JS， 那么现在呢又改回来哥哥妹妹组合，他们时隔22年亲自重新录制重制了这首《杀破狼》2026版，不是翻唱，而是原版兄妹两人重新制作，编曲和人声重新打磨，保留了经典的内核，声场显得更加厚重。

最近通过他的新歌《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刷屏无数的歌手李佳薇发表了一首全新的单曲，叫《我做了个梦》。这首歌呢是李佳薇出道15周年的纪念单曲，应该说他很好的延续了李佳薇标志性的共情力，但不再是以往那种撕心式的爆发和呐喊，转而用克制和隐忍的声线来讲述了一场关于幻想、爱意和梦醒的独白。但是最后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来自李佳薇这首新歌《我做了个梦》。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0: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2: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3: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2: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3: 生活更美好。
4: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0: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4: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0: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4: 6天深度畅游3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0: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4: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5: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4: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5: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5: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这是来自梁咏琪的一首《闹情绪》。隔声之后，北京时间的11:05，也欢迎各位呢继续跟着小晨一起来开启今天上午城市漫游节目的第二个时段。除了刚刚呢我们在节目里说到的跟着齐鲁号去畅游济宁仁城之外呢，运河一号主题游船里的其他几艘特色的游船啊，也会带着我们沿着水路去开启一段段不一样的精彩旅程。乘坐孔子号往鱼台方向出发，我们会抵达会合湿地。这里和前面提到的郭庄港完全是两种不同的风貌了。郭庄港是城，藏着历史，裹着烟火，而会合湿地呢，则是水，生着芦苇，栖着水鸟。这片湿地的总面积啊，超过了10,000亩，坐落在鱼台县城的东北边，微山湖的西岸。京杭大运河从湿地中心穿流而过，乘船驶入景区，船只在芦苇荡中穿行，两侧是茂密的苇丛，还时不时的呢，会有水鸟从你的头顶掠过，能够给你一份浑然天成和大自然亲密接触的游洋体验。绿洲号的目的地呢是藤洲，这里的微山湖红河湿地啊，和刚刚说到的会合湿地又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情了。会合湿地是静谧清幽的，而红河湿地呢，则是阔达铺张、漫无边际的。在红河湿地，乘船才是游览的灵魂。观光车可以把你送到码头啊，但是要进入到湿地的核心区域呢，就只能乘船了。我们可以坐船穿行在荷塘和芦苇迷宫之间，去真正领略微山湖的风景之美。另外呢，还有一条东平湖号，它的航线呢是设在东平湖的。这里是800里水坡唯一遗存的水域，也是京杭大运河复航的最北端。像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晁盖无用巨翼、智取生辰纲，还有湖心岛藏梅寺等等这些水浒传奇的故事啊，都发生在这片水域之上。我们可以白天乘坐东平湖号来环湖游览，赏万顷碧波；晚上登陆大宋不夜城，去看打铁花和石井马站，沉浸式体验入梦水浒演义，把梦回大宋来玩个尽兴。那么除此之外呢，运营方还设计了三条主题游线啊，来供大家选择。比如说这个运河风情游，可以循着水波去探寻运河的文脉；湖光山色休闲游呢，串联起了环湖各处的美景；而湖风宋韵潮玩游，则可以让你白天寻迹水浒遗迹，夜晚沉浸式的体验宋韵潮风。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梁静茹我喜欢。歌声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北面冲锋衣啊，作为业界大拿，一直以来呢都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尤其是热门的这个1990系列，更是他们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每次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平台一上架呢，就会收获到超多的听众朋友们的关注和购买。这款冲锋衣通过黑科技面料的加持，不仅能防风防水，而且呢还透气耐造，实用性是直接拉满的。经典的版型不挑男女胖瘦，随手搭牛仔裤或是工装裤啊，都超级的有范儿，通勤不突兀，户外更是亮眼，能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和场合。像现在秋天这样的天气啊，早晚温差大，又时不时的会刮风下雨，很多人一到出门就犯愁不知道穿什么。那么这个时候闭眼拎一件北面的冲锋衣出门呢，都超方便超合适，能通勤，能户外，能抗风，能防水，保暖透气还百搭。平时周末爬山逛公园，树枝刮到也不用担心，抗造又耐磨。尤其推荐大家可以给家里的小朋友带上一件，因为北面冲锋衣的一大优势呢，就是不怕污渍，哪怕是像可乐饮料啊，或者说炸鸡的番茄酱等等这些污渍啊，孩子都可以去随便造，一擦就能直接擦掉擦干净了，可以减少家长的洗衣的压力。那最近呢，趁着优惠，原价一件就要接近2000块了，今天买3件到手呢，还不到平常一件的钱啊，限时只要599元，建议大家可以抓紧来入手一下啦。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有货，再有没有这么大优惠的力度，现在真的是不好说了。那么现在下单的话呢，每一件还都是奥莱仓的直发，并且每一件都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保证保真。想要下单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来下单抢购了。记好啊，我们的库存有限，这个现货的尺码和颜色哈都是限量的，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享受这个优惠的价格，就要抓紧时间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来限时抢购，手慢无哦。

0: 给您送福利啦！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有人说冰毒只是一种软性毒品，对人没有危害，但事实并非如此。冰毒比我们想象的要毒得多。冰毒的化学名称叫甲基苯丙胺，有四种吸入方式：口服、鼻吸、抽吸和注射。不管用什么方式，冰毒都要进入血液当中，随着血液循环到大脑，才会让人产生快感。这个过程可以持续长达十几个小时。然而一旦快感消失，吸毒者就会陷入极度沮丧之中，比吸毒之前更加郁闷，迫切想要马上再来一剂冰毒，重新找回快感。然而最初的快感是难以找回的，因为身体会很快地做出调整，这就意味着需要不断地加大冰毒的剂量才能有快感，最终大剂量的冰毒也难以带来愉悦。可是如果不继续吸食，身体就会出现无比痛苦的反应。长期吸食冰毒会让吸毒者的精神状态出现严重的问题，例如严重抑郁，产生妄想或受迫害妄想，甚至出现幻觉、精神分裂。此外，冰毒还是一种广泛的神经毒素，它所造成的大脑损伤会影响到人的认知、记忆和运动能力，还会让血压急剧升高，对大脑中的血管造成永久性的损伤，加大导致中风的风险。而且不管用什么方式吸食，长期吸食冰毒，人的牙齿都会受到永久性损伤，脱落，有一口特殊的烂牙。冰毒通过绑架人体的奖励系统，短时间内让人产生快感，然而它对人的心理、生理的毒害却是长期的、巨大的，绝对不是什么软性毒品。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0: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国庆临近，山东鸡蛋价格再破每公斤11元。据山东省畜牧总站统计，目前全省鸡蛋周均价每公斤11.42元，同比上涨42.04%。除此之外，牛羊肉整体价格持续小幅上涨，创年内新高，猪肉价格本周则小幅回落。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日前发布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济南市诚信烧肉哥曹东升入选诚实守信类中国好人。近日，南航搭载120名旅客的 CZ3573 航班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起飞，前往青岛胶东国际机场。这是国产大飞机 C919 正式直飞广州往返青岛航线。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日前对外发布重大公告，广汽集团将收购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这意味着此前备受关注的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落地进展。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速铁路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近日正式通车，哈尔滨至伊春间铁路运行时间由7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0: 月天温柔歌声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本周呢，咱们山东音乐广播的中秋国庆福利专场呢是持续上线当中。今天给大家上新的是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这款云滇元府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是依旧延续了之前的高标准，每一根都是优中选优一镜到底的精品免洗虫草，而且呢每一根都是虫体饱满、草头短、个头大、无别草、无断草、无裂草、无黑草的头七星草，还是自带身份证的啊！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能够从源头上来监管品质。中秋国庆之后呢，马上又要到年底了，要迎来过年等等一系列的节庆了哈。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拎上一盒至尊贵礼冬虫夏草，能够显示出你的礼重情更重。不论是企业客户还是人情往来，送这款冬虫夏草呢都是非常有面子的，更何况它根根都是2026年的精品西藏头茶的黄金草。希望所有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啊，都能够到年底都十全十美的。这款云滇元府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呢，今天给到大家的一个超值福利的优惠价格啊，限时是399元每盒，比线下门店1596元的十根同款礼盒呢，是限时直降了1200块。而且呢，今天在节目时间当中下单的前30位听众朋友们呢，我们给大家再加赠啊，买2盒多送一盒，到手整整3盒，整整30根呢，是只要798元的。那么此刻呢，因为优惠的幅度非常的大，所以说后台有非常非常多的朋友呢都在同时提交订单啊，库存不多，数量有限，想要下单的朋友真的是要早抢早安心了。记好是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用每天26.6元的一个价格来吃西藏的精品黄金草了，抓紧时间来下单抢购吧。
1: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

刚我们听到的呢，也是一首经典曲目的翻唱，我只在乎你，来自波波组合。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的城市漫游。在这两天的节目时间当中呢，小陈是为大家带来了全新开通的咱们山东省内的运河一号主题游船的特色船只和路线的一些详细的介绍。那么与此同时呢，咱们山东各地的文旅也在这条线路开通之际呢，联动了运河沿线的50多家的 A 级景区、酒店、民宿，凡是持有运河一号船票的朋友们呢，都可以在最近啊去享受相应景区的门票免检、住宿消费折扣等等不同等级的一系列优惠，而且呢，套票还分成了 A、B、C 三个不同的档位来供大家选择啊，形成了船票加景区加住宿再加文创的一个组合的消费优惠的模式，就等着我们在这个秋天亲自来体验一把了。那么即将到来的这个国庆小长假期间啊，如果说大家想要出去旅行，还不知道要去哪里，不知道要选择什么样的旅程的话呢，不妨也可以来看看我们的好客山东运河一号主题游船。好了，那时间来到了11:54了，今天陪伴了各位2个小时的城市漫游呢，到这儿也是要再次的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马上交给周西，音乐最正点，继续用好音乐来陪伴我们美好的午间时光。明天上午小陈依然在山东音乐广播等你，不见。

0: 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1: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2: 哎，有车辆自燃了。
1: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2: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1: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3: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4: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5: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4: 十月四号至九号，十一号至十六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二十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5: 作为咱们电台十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4: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5: 全程四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这首歌曲是来自告五人带来的《在未来的你跟我说声嗨》。这里山东音乐广播，音乐最正点，我是周鑫，向各位来问好。裙摆摇摇，我们听李心洁。

南征北战生来倔强，我们都说一腔热血永不言败，那南征北战我觉得也唱出了心底那股不服输的力量，这份倔强藏在每一次放声的呐喊里。那接下来我们要把时间交给老萧萧敬腾，用他极具张力的嗓音带来这首《喉咙》。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说走就走。

0: 手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3: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后李玟温暖的声线给我们带来这首爱你在每一天。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化身爱情少尉的李宗盛，那给我们带来这首歌。日复一日的深情藏着爱情里形形色色的故事，李宗盛总是用他独特的视角和口吻去看透爱情当中的起起落落。一起来听这首爱情少尉。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

美好的爱从不需要简单复杂的言语。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蔡健雅带来的 Beautiful Love， 嗓音慵懒又通透，诉说着这份简单且珍贵的美好。接下来我们邀请到的是张信哲，他用他清澈的歌声也道出的是最质朴的告白，爱就一个字却足以守护漫长岁月。

这首歌是来自张信哲带来的爱就一个字，爱不一定是等待别人赠予，也可以是给自己的浪漫。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金海心，他用他灵动的唱腔给我们带来这首非常好听的右手戒指，唱出属于自己的自在和欢喜。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明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2: 生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1: 付辛博皎皎月光。
3: 我要的也许他。
1: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4: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1: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4: 天真的幸福的流浪才让我们忽然懂得了。
1: 周深再一次见面。王蓉吴莫愁火野力。李佳薇我做了个梦。沈佳润 Why。林志炫黄金时代。莫文蔚昨天。

这首歌是来自曾宝仪带来的《专注》。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稍事休息。汪峰的《你走你的路》之后，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2: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100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1: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2: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1: 6天深度畅游3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2: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这首歌曲是来自孙燕姿带来的《神奇》，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最正点，我是周鑫，开启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有请大张伟。哇、wow、哦！

Hello, Mr. DJ. 大眼睛。Check it out. Mumbo.

一眼心动是大眼睛带来的鲜活欢喜。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庾澄庆大哥哈林哥带来的大眼睛。当心动落定，温柔便缓缓登场。接下来我们有请的是许慧欣，她用她清亮的嗓音轻轻地哼唱我要轻轻地为你唱首歌。

0: 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这天儿一天天凉了，早上车辆启动难、抖动、异响、气味臭，这些问题又来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改善燃烧，提升动力，减少排放，事半功倍，效果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3: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这首歌曲来自 James 邓紫棋带来的《多远都要在一起》，跨越距离奔赴的爱，美好又短暂，像旋转木马，兜兜转转，藏着淡淡的怅然。王菲空灵的旋木，我们一起来静静感受。

首歌曲是来自阿杜带来的离别，有离别就会有新的重逢。我们都说人海茫茫，世界辽阔，能够相遇本就是非常难得的幸运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程响，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

蜜雪薇琪爱的卡路里，带着满满的元气，勇敢的去体验，去成长，不必害怕探索，大胆尝试，期待属于自己的光芒绽放。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虞书欣带来的尝试一切。

来自虞书欣带来的《尝试一切》。勇敢尝试是奔赴绽放的开始，当热烈的探索归于沉静，生命自有它盛开的模样。接下来李健用诗意悠远的歌声带来这首《绽放》，我们静静聆听生命最动人的光景。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两首歌曲的联播，那么一首是来自简单对话带来的走吧，我没想过这是最后的家，另外一首是卓林蔡依林带来的 La La Love。 好了，稍后是小妍带来的音乐最情怀，那么今天节目的两时段到这告一段落，普通朋友我们有请陶喆。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6: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5: 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6: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5: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6: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0。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算一首很醒神的放开你的头脑当中，和你一起走进九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二，阳光在遮角像一层薄薄的蜜，风从窗缝中吹进来，带着秋天干净的凉。有人刚结束午休，有人还在会议室里，有人把咖啡续了又续，距离国庆假期只有一天，空气里已经散发出出发前的微甜。我们不着急雀跃，也不着急疲惫，只把这两个小时交给音乐，交给慢慢流动的时间。此刻你可以不必说话，不必回应世界，听一首歌，像把肩膀上的风卸下来，让下午从安静开始，让心在旋律里轻轻落座。而此刻你所听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乐广播，我是DJ 小严，为您直播九九一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

此刻听完这首《稻香》，时间来到了2:12，午后最容易走神的时刻。窗外的云走得很慢，像也在等一个假期。也许你正对着屏幕，手指停在键盘上，心里却已经飘到很远的地方，海边、山路、故乡的餐桌，或者一张久违的床，没关系，期待本身也是一种旅行。今天下午陪你把这工作最后的几天过成一首有前奏的歌，先不着急抵达，也听风从旋律里经过，那些还没完成的、还没整理的、还没说出口的，都可以再等一等。此刻音乐先替你拥抱这个下午，张韶涵《欧若拉》。

这首歌普通朋友儿童歌电波，我和你也是从未谋面但却熟悉的老朋友。此刻下午的光开始有了倾斜的角度，它照在杯沿上，照在纸上，也照在你偶尔抬起的眼睛里。国庆假期就在不远处，像一盏慢慢亮起来的灯。今天的忙碌是为了明天更好的从容。此刻接下来这段旋律，希望它不惊动谁，只是轻轻地拂过你，拂过每一个正在认真生活的你。再坚持一下，假期会带着秋天一起抵达。来听这首可能此刻很符合你我心情的歌，叫做《时间坏站》。

此刻午后的城市有一种被阳光洒染的安静，车流还在，人生还在，但都被音乐隔成温柔的背景。也许你正在想假期要去哪里，也许你只是想在家睡到自然醒，煮一壶茶，看一部老电影，不论哪一种都很好。生活并非要远行才算清楚，此刻让一首歌陪你，把心里那点小小的盼望照得明亮一些。你不必把日子过得轰轰烈烈，只要在平凡里给自己留一扇看云的窗。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3: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2: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3: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2: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国内首部院线 AI 原生动画电影《三星堆未来往事》定档10月23日全国上映。该片此前曾在戛纳电影节亮相，并发布国际版概念预告。影片希望通过古文明与科幻结合，让更多海外观众对三星堆产生好奇，将文明留下的谜团转化为可走近的故事。电影《神探之痕迹》将于10月1日上映。该片由陈思诚编剧执导，张译、马丽、陈明浩领衔主演。该片取材真实案件，讲述痕检专家崔寻与法医黄仁德、刑警王卫国联手破案四起横跨多年的大案故事，展现了一代代刑侦人接力追寻正义的历程。有消息称，安妮·海瑟薇将凭借《奥德赛》当中破孽落魄一角，与同在本片饰演女巫卡尔克的萨纳珊·莫顿共同角逐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电影《生化危机：爆发夜》10月5日全国上映，目前预售已开启。该片在北美公映后热度很高，上映首周就刷新了3项票房纪录。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青青编辑小严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这首《再回首》特别适合午后的空气，因为在这里有一种特别的声音，空调的叮咛，翻页的轻响，远处电梯的开合，还有耳机里刚刚好的歌，它们混在一起，成了平凡日子的底噪。不要小看这样的时刻，很多幸福都藏在不被注意的缝隙里。假期会来，热闹回来，而此刻的平静也值得被珍惜。让音乐替我们记住，9月29日星期二，一个等待的下午，它不耀眼却足够温柔，它不匆忙却正把我们送往十月。来听这首《逃故事的人》。

0: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此刻离下午结束还有一段时间，离假期却越来越近了。人心很奇怪，越接近幸福，越容易变得柔软。你可能会对周围的人笑得更轻松，会对窗外多看两眼，手里的咖啡也多了一点耐心。愿接下来的歌像一张干净的明信片，从秋天寄给你，上面只写一句辛苦了，再坚持一下，不用把期待说得太满，只要心里有光，普通的一天也会闪闪发亮。接下来小妍为你挑选到的这首歌，一个像夏天，

0: 游地球五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1: 音乐风向球，每天五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L.A. 劳里乡村的冠单 Tristan Texas 稳居榜首，拿下第22周冠军。 Stella Lefty 黑马的热单 Boston， Taylor Swift 的新晋的冠单 I Knew It I Knew You 继续卡位亚军和季军的位置。 Morgan Wallen 卡尔的新单曲 Been By Now 和 Ariana Grande 新晋的 Hit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再次互换位次，来到第四和第五位。本周在榜上升六位，先来关注到 Carol G 联手 Jude Lines 带来的合作单曲 Be My Wow， 本周平稳飞升，跃居前十，迎来了新高第十位。如此一来， Carol G 凭借着这首非主打的新专合作收录曲再次打入美榜前十，绝对捍卫了她作为西语女歌手当前商业领头羊在海外市场的地位哦。

累计赛榜34周，本周继续小幅上升。来自 Zara Larsson 带来的新晋热单 Midnight Sun， 本周回涨迎来新高第13位。凭借着稳定高位的出色电台表现 ，Zara Larsson 的这首 solo 单曲在美榜可谓是牢牢站稳脚跟，已然多周稳定保持在前15的范畴。本周更是再次向最高排名前进了一个位置，默默在榜已经9个月之久了，守住这样的气势真的难能可贵。是不是在1周年的时候还能成为更加劲爆的热单呢？

本周新晋上榜，一起关注到 Miley Cyrus 回归的新单曲 Best Pursuits， 本周空降第35位。时隔一年多左右，麦莉宣告即将以新专辑回归了。作为首播主打单曲率先释出的这首歌曲，最终的出动成绩还算是过得去，起码达成了空降前40的目标，已经是他3年来的最佳单曲的成绩了。希望不会是昙花一现，锋芒的热度。那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期待一下再次回归的 Miley Cyrus， 来听到 Best Pursuits。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Let's go.

0: 注定一生。
1: 听完这首我是你的好朋友之后，午后的困境可能正在慢慢退潮，像海水离开沙滩，留下湿润而安静的光。也许你已经开始计划假期穿什么，几点出发，要不要带一件外套。十月的风会比九月更凉一点，但心里期待，但心里的期待是暖的。让音乐陪你整理这些细碎的念头，不用着急，所有美好都会按时抵达。此刻先听一首歌，把时间过得慢一点，慢到能听见自己的呼吸，慢到能听见幸福正在门外换鞋。

0: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2: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3: 哎，有车辆自燃了。
2: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3: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2: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4: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5: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6: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100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5: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6: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5: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6: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8: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7: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8: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7: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8: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7: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上三点钟的开场歌《爱人错过》之后，阳光开始变得温柔，影子被拉得更长。距离国庆假期只有一天，整个城市仿佛都在悄悄地收拾行囊，有人准备回家，有人准备远行，有人准备把日子调成静音。无论哪一种，都是对生活的奖励。我们把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送给期待，也送给此刻仍在岗位上的你。你不必大声欢呼，只要心里知道，再走过这一小段，就是长长的、松软的、属于自己的时间。而此刻你所听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我是 DJ 小严，为您直播991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送上纯真年代。

梅雨季，而听过这首歌迈过十月之后，南方很多地方的雨季也正式结束了。九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二正在缓缓的退场，明天还有一天，后天就是十月。时间像一列准点的列车，载着我们穿过日常，驶向团聚、休息和自由。也许你已经闻到假期的味道了，车票、行李、家常菜、海风、山路、老朋友的问候。此刻让旋律先替我们走一遍，愿你在音乐里提前遇见那份轻松，愿十月的第一缕光照在你脸上时，所有的疲惫都变得值得。

0: 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1: 营业进行当中，国庆小长假也正式进入倒计时了。出游的装备呢，咱们也是时候安排上了。不管打算假期露营、骑行、登山、徒步，还是想出门拍美美的照片的，一件好看又抗造的户外冲锋衣真的是少不了。山东月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专柜一件少说是2000元起步。今天啊，我们把价格给你一破到底，只需要599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599元，就算是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安排上，也才是平常一件的钱还不到。而且呢，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户外六边形战士，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全部呢是奥莱仓直接发货，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呢是库存共享的，各个型号呢随时也都可能会卖空下架，趁颜色尺码还齐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您就可以挑选了。北面呢作为业界的大拿，是无数的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号，1990系列冲锋衣更是他们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的版型不挑男女胖瘦，随手搭配牛仔裤啊、工装裤啊都超级有范儿，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而秋天呢，早晚温差大，又时风时雨的，不知道穿什么，闭眼拎一件北面冲锋衣出门也是超级方便的，能通勤，能户外，能扛风，能防水，保暖透气还百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此刻午后的光落在阳台上，像一封来自秋天的信。信里说天气转凉，记得听医。信里说忙完这一阵就好好休息。信里还说你比自己想象中更坚韧。在山东音乐广播当中，小妍陪你把这一天过得有始有终。假期会奖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现在请听这首温柔的歌，让它替秋天抱一抱你，也替即将到来的十月轻轻地和你说一声欢迎你啊。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3: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2: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3: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3: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民生方面。

的消息，国庆临近，山东鸡蛋价格再破每公斤11元。根据山东省畜牧总站统计，目前全省鸡蛋周均价每公斤11.32元，同比上涨42.04%。除此之外，牛羊肉整体价格持续小幅上涨，创年内新高，猪肉价格本周则小幅回落。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日前发布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济南市诚信烧肉哥曹东升入选诚实守信类中国好人。近日，南航搭载的120名旅客的 CZ3573 航班从广州白云机场起飞，前往胶东国际机场。这是国产大飞机 C919 正式直飞广州往返青岛的航线。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日前对外发布重大公告，广汽集团将收购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的股权。这意味着此前备受关注的一汽与广汽的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落地进展。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速铁路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近日正式通车，哈尔滨至伊春间铁路运行时间由7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妍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完这首很经典的《知否知否》之后，假期进入真正的倒计时了。你能感觉到吗？空气里多了一点轻松，连脚步声都像是在唱歌。国庆不只是七天假期，它更像是一个温柔的句号，替九月收尾，也为十月开场。此刻在音乐里，小妍和你一起等，等下班，等出发，等一场久违的松弛，等风把烦恼吹远，等音乐把心填满。接下来听歌吧，让旋律先替假期拥抱你一次。你可能会发现，忙碌并没有那么可怕，只要知道尽头有光，假期就是那束光，不远不近，刚好照亮今天。所以接下来这首歌很有秋天的质感，像风吹过稻田，像黄昏落在老墙，像所有的等待都有回音。你可以继续做手边的事，也可以让思绪短暂出走。音乐不会催你，它只会陪着你，把下午一点点走完。来听这首《凉凉》。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接下来呢，在介绍我们这款好物之前呢，先来给大家卖个关子，大家一起猜个谜语，说这个东西啊，一半冷一半热，一半动一半静，一半怕鸟，一半怕火，打一个高端的滋补品。再给大家一个提示哈，这个东西是虫，又是草，冬为虫，夏为草，是不是都猜到了？没错，就是和人参、鹿茸齐名的位列三大高端滋补品之首的冬虫夏草。我们山东又广播中秋国庆福利专场这一次给大家上新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每盒都是十根，寓意十全十美，最重要的是只要2.5折，每盒都是高档的礼盒包装，中秋国庆健康好礼的首选。线下门店同款十根要1560块，我们山东音乐广播限时补贴直降1200块，只要399元，而且优惠还没完。活动期间，如果您是买两盒，可以再送一盒798元到手三份高档的虫草礼盒，一根儿才26块钱，每天呢大约只需要20多块钱，就能够吃到2026年头茶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中秋国庆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块钱送出一份高档的礼物，每天呢只有30个名额，不满意的话呀，您可以7天包退，运费险咱们都给你安排好了，售后无忧。现在呢，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抓紧时间，秒拍秒付。这一款云巅抚元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依然延续了之前的高标准，每一根呢都是优中选优，一镜到底的精品免洗虫草，每一根呢都是虫体饱满，草头短，个体大，无鳖草，无断草，无裂草，无黑草，为头旗的新草，还自带身份证，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呢就是品质监管的。中秋国庆之后再到年底，送礼的场景呢很多，拎上一盒至尊贵礼冬虫夏草，礼重情意更重。那现在呢，您就可以抓紧时间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来下单云巅抚元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399元一盒，买两盒再送大家一盒。

此刻的阳光不再刺眼，像被水洗过，你或许有些累了，但心里是亮的，因为知道明天之后可以睡到自然醒，可以去见想见的人，可以做一直想做的事情。再过一会儿，今天下午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距离国庆假期只有一天，这句话像一颗糖在嘴里慢慢化开，请把今天剩下的时间过得从容一点，该完成的事儿一件件完成，该放下的担心一点点放下。此刻在山东夜广播，小爷爷你九月末，有歌有光有盼头。下班路上风会凉一点，但是心是暖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现在把最后一首歌送给正在期待假期的你，愿你走进十月时步履轻盈，眼里有光。

0: 我是最忙的电动车，主人骑我上下班，电量从满跑到干。
1: 我是最忙的手机，主人时时占线中，电池天天被掏空。
2: 我才是最忙的充电器，你能休息，我超负荷，满身隐患，我得上火。
3: 哎呦喂，您可不能上火呀。
4: 每年因电动车和手机等家用电器夜间充电造成的火灾，占到总火灾事故的三分之一。消除隐患，守护幸福。
5: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6: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5: 十月十一号至十六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6: 作为咱们电台排十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5: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6: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6: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7: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6: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7: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7: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这是来自张杰的新歌，叫做《破局者》啊，动感力十足。16:06，2026年的9月29号，今天是周二，周二快乐！我是 Summer。
1: Hey， 各位好，我是 Leo，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今天的快乐不来自于周二，来自于国庆长假之前的倒数第二个工作日的下班时间。
0: 本周我们只需要上3天班，这我们俩开始上班的时候，上节目的时候，就代表着这个已经过去了两个工作日了，还剩明天一个工作日。
1: 3天班啊，其实上的有点少啊！
0: 哎呀呀呀！
1: 但是
0: 你是嫌自己的班味不重吗？
1: 不要放在我们这个假期之前来说
0: 啊，
1: 放在平时的周一到周天来说，如果放上4天休3天，我觉得也是不错的啊。
0: 醒醒，赶紧醒醒！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啊，其实多多少少跟我们即将到来的十一长假有关系。十一假期我们要放7天假呢，
1: 对的，
0: 很多朋友就可能就是。啊，有的可能是在家里宅着休息休息，有的可能是短途近郊游一游，也有可能呢已经设计好了这个路线了，比如去一些比较远的地方，比如去云南啊，比如新疆啊等等，也有很多朋友可能选择出国等等等等哈。今天我们就想问问大家，如果给你一张免费的景区门票，大家最想去哪个景区，或者去最想免费的去哪一个景区呢？
1: 是，特别提示一下，以上仅为今天节目的话题，在我们这儿不可以许愿啊。
0: 就是我们只是聊这个话题，就是如果嘛，如果可以给你一张免费的门票，
1: 是的，
0: 你最想要哪个景区的门票呢？
1: 谁能给你报销，你找谁去啊？我们这儿就说如果，让你说看你自己哎比较想去的一个景区，如果免门票，你想去哪儿啊？
0: 如果是谁？
1: 如果。咱俩也不认识，主要是
0: 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山东音乐广播，然后留言就可以了哈。
1: 是，今天我们的卡拉油可以和各位一起来唱到的歌曲呢是《如愿》啊，确实有很多人翻唱过这首歌曲，可能大家伙熟悉的版本，王菲的可能更熟悉一些啊，
0: 就是王菲的嘛。
1: 如果说你
0: 王菲唱，
1: 对，如果你也会唱这首歌的话呢，依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直接搜索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 OK 两个字母，我们就会告诉你如何参加我们的卡拉也 OK 啦。
0: 就是 Summer OK， 六 OK 啊，把车厢变成 KTV 你就很 OK 了哈。当然，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胡夏的新歌，叫做《终有一天》，送给所有路上的朋友。此时此刻16:08，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1: 丧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0: 付辛博皎皎月光。
2: 我要的也许他。
0: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3: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0: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天真的

0: 王蓉吴莫愁火野丽。李佳薇我做了个梦。沈佳润 Why？林志炫黄金时代。
1: 来忘掉呼吸，时间
0: 莫文蔚昨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时间来到了2026年的9月29号，星期二，这国庆小长假可是正式进入了倒计时了哈。出游的装备也是时候安排上了。
2: 是，不管假期打算出去露营、骑行、登山、徒步，还是想出门拍照、美美出片，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是少不了了啊！
1: 山东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啊，年度爆款现实返场了，也是大家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专柜这一件得多少钱？2000块钱起步。今天呢，给您把价格是一破到底，只卖599块钱哈。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2: 599，就算咱们买3件，一家三口冲锋衣都有了，才平常1件的钱。而且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是户外六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奥莱仓库存共享，各型号随时可能下架，趁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来挑选喽。
1: 北面是作为业界大拿无数户外者的心头号，1990系列的冲锋衣更是他们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的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也拉满了哈。经典版型也是不挑男女胖瘦的，随手搭上牛仔裤、工装裤都超级有范儿，通勤也不突兀，户外更亮眼，适配各种天气场合。
2: 专柜近2000的价格确实要稍微犹豫一下，但今天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就能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爆款冲锋衣，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带上一件 ，get 亲子装、情侣装。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喽。
1: 哎，是趁着优惠啊，原价一件的钱就将近2000块钱，今天可以买3件都不到平常1件的钱，抓紧时间入手。下次什么有货呢？包括这样的大力度，这真不好说了哈。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哈。现在下单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直发货的哦。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歌曲《我们的纪念》，时间来到了16:17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

0: 动感资讯。
1: 时间呢是来到了16:28，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2026亚运会女子4x100米接力决赛，由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和陈雨洁组成的中国队以42秒96的成绩夺得了金牌。在男子田径4x100米的接力决赛当中，山东选手王胜杰和国家队的队友陈锦峰、曾克里、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跑出了30秒17夺得冠军，中国队实现了卫冕。2026亚运会乒乓球男单决赛，对阵双方是王楚钦和林世栋，最终林世栋4-0战胜了王楚钦，收获了冠军，国乒包揽了亚运男单金银牌。乒乓球女双中日决赛当中的2号种子王曼玉蒯曼4-0完胜头号种子张本美和早田希娜，成功的摘得了女双桂冠。2026亚运会跳水项目继续展开争夺，在男子单人1米板的决赛当中，王宗源是成功卫冕，收获了中国跳水队的本届亚运会的第6金。另外在女子单人1米板当中，中国选手林珊夺冠，中国选手实现该项目亚运会的第6冠。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稍后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来唱的是王菲的那首《如愿》，如果你会唱的话，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 OK 两个英文字母就可以来参赛喽。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0: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2: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0: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0: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这是来自陈家的月下煮茶，时间来到了16:34啊。很多听友就想问说，秋天出去玩又怕抱团踩坑，怕没人管，怕套路多，有没有靠谱省心的云南行程？
1: 必须有啊，咱们山东音乐广播自己做了10年的王牌旅行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游，现在也正在开团当中啊。这个呢不是外面随便的旅行团，是我们很多听友复购口碑实打实攒出来的一个优质路线了啊。
0: 安心一点呢，是主持人全程随队，跟大家一起出发，一起玩，同吃同行哈。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找我们，就跟自家姐妹出去玩一样，特别的踏实。
1: 是这个航班的日期呢也很舒服哈，咱们错峰出游，过完国庆节的10月11日啊，济南直飞丽江，固定往返，也不用在昆明中转折腾6-7个小时了，省去大半的疲惫。全程严控20人精致小团，人少不拥挤，拍照不用排队，游玩节奏慢悠悠，特别的舒服哦。
0: 很多人担心有购物的套路，直白说清楚，有购物店，但就一个自愿参观，不强制消费哈。6天的时间，丽江、大理、泸沽湖、蓝月谷、雪山、洱海当地的网红的一个 S 湾摩梭篝火晚会全覆盖。电话咨询0531-880-7105，以及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来了解详情。
1: 是的啊，这次呢四钻舒适酒店特色民族的美食全部都安排到位了，报名电话是0531-880-7105888-07105，或者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咱们听友专属价格是4980块钱哦。
0: 时间来到了16:36，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其实也跟出去玩有关系啊。如果给你一张免费的门票，你最想去免哪个景区的门票，或者你最想去哪个景区呢？
1: 是的啊，如果说你想跟我们互动的话，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完成之后直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就可以啦。
0: 千言说了免泰山吧，特别想去泰山看日出。
1: 我跟你讲，最近去爬泰山哈，首先得预约上，预约上之后呢，你大概想去看日出的话，给前天晚上可能得7:30就出发，
0: 带好军大衣，
1: 凌晨你也不一定能上得了山，因为可能人堵在山路上了。
0: 黄律师说了，容我查一查，你说咱全中国门票最贵的景区是哪个？
1: 咱不是说好我们这儿不许愿吗？这一位啊，叫做这个朝阳说哈，说提前祝你们俩国庆快乐，玩得开心啊，
0: 谢谢，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 是啊，想着以后要去长沙旅游，去橘子洲头拜访毛主席，还有去淮安拜访周总理啊，
0: 真好。
1: 不论是否免门票，都是要去看，这是信仰。
0: 是，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哈。王拿铁说，我想去琅琊古城，可以吗？
1: 我跟你讲，他是做过攻略的。我之前9月份不是在琅琊古城，8月份录节目嘛。那个通票挺贵的。
0: 哦，他要的是通票。
1: 他要通票啊，通票包含三大演艺，还有一这进门的门票。
0: 哦哟，
1: 600-700呢。
0: 是。我们继续来往下看看哈。佛系小 W 说，我想要青岛海洋极地世界的门票。
1: Zipper 他说这个我呢跟前面的朋友一样也想去泰山。现在泰山好像是就是门票加预约制的，
0: 是吧？然后妮子说，我10月1日到4日去青岛玩，什么门票都可以，我两个人。
1: 是，
0: 我们这儿不许愿。
1: 还有这一位哈，这个临沂的朋友，他说我们家一家五口出去玩，你就免一张
0: 啊，
1: 是有点过分了吧？
0: 不是，我们主要想问大家想如果想去的话，想去哪个景区？小燕子说，泰山、琅琊古城我都不挑
1: 啊。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啊，叫做这个淘淘，他说这个我想知道山东哪个景区最贵啊，就免那个就行。
0: 嗨，这怎么这么明智呢？
1: 今天啊，着实需要一些旅游景区来跟我们节目合作一下。
0: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如果可以给你一张免费的景区门票，你最想去哪个景区？
1: 如果说想跟我们互动的话，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完成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如果说想跟我们晚高峰有更多接触的话呢，直接回复晚高峰就可以来跟我们更密切接触咯。
0: 王菲，主角。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嘿、hey, 时间是来到了16:44，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在介绍下面这款好物之前，我们俩得先卖一个关子，猜个谜语。这个东西啊，一半冷一半热，一半冻一半静，一半啊挺怕鸟的，一半还挺怕火，需要大家打一个高端的滋补品。
2: 推荐好几次了哈、这玩意儿呢就是是虫是草，冬为虫夏为草，这就是和人参鹿茸齐名，位列三大高端滋补品的冬虫夏草啊。
1: 山东音乐广播呢在最近呢搞了一个中秋国庆的福利专场啊，这是给大家上新的叫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的西藏精品虫草礼盒，每一盒都是十根寓意的十全十美，最重要的太便宜了，只要2.5折，每盒都是高档的包装啊，中秋健康的首选，线下门店10根要卖到1590块钱，山东音乐广播此时此刻限时补贴直降1200元，只卖399块钱。
2: 是现在呢的活动期间，买2盒再送一盒，798元到手3份高档虫草礼盒，一根才26.6块，每天只要20多块钱就能吃到2026年头茬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中秋国庆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送出一份高档礼品，每天30个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都给你安排好了，售后无忧。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抓紧秒拍秒付喽。
1: 这一款呢十全十美的西藏虫草礼盒呢，研究了之前的高品质啊，每一根都是优中选优的，一镜到底的精品的免洗虫草，每一根都是虫体饱满，草头短个头大，无蔫草无断草无裂草无黑草，都是头期的新草，而且还带一身份证，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就可以监管了。
2: 是中秋国庆之后到年底了，要过年，拎上一盒至尊礼冬虫夏草，礼重情更重，且扣人情往来送冬虫夏草不掉面，更何况个个都是2026年精品的西藏头茬黄金草，希望所有朋友们到年底都可以十全十美。
1: 微信公众号啊，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每天只需要花26.6块就可以吃到西藏的精品黄金草了。时间来到了16:46:05，接下来这首歌陈楚生的《荒野国王》送给路上的你啊。今天虽然说是周二，但是节前倒数的第二个工作日了，路上相对来说可能会拥堵一点，也提醒一下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路堵心不堵。
2: 一说到倒数第二工作日啊，现在什么状态呢、我人在这儿，
1: 心已经走了，
2: 我魂儿也不在
1: 所以这首歌很应景啊，《荒野国王》啊。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5: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4: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5: 详询10086。
4: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6: 这天儿一天天凉了，早上车辆启动难、抖动、异响、气味臭，这些问题又来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改善燃烧，提升动力，减少排放，事半功倍，效果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00。
7: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4: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7: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4: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7: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4: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嘿，时间来到了17:01，动感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直播开始了哈。很多朋友呢私底下问说，想出秋天出去玩，但是怕踩坑啊，也怕踩雷，怕没人管，怕套路兜，有没有靠谱省心的云南行程呢？
2: 是，咱们音乐广播也做了10年的一个王牌旅行团啊，有一个团叫泸沽秋雨直飞丽江的六日游，现在也是开团了啊。这个是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复购口碑实打实攒出来的一个优质线路哦。
1: 哎，是，让人安心的一点呢，主持人都会全程跟着大家一起出发，一起游玩，同吃同行哈，就跟自己家姐妹出游一样，让人特别的踏实。
2: 是，而且航班时间也很舒服啊。10月11号呢，济南直飞丽江，我们是错峰出游，固定往返，也不用呢在昆明中转折腾6-7个小时，省去了很多的疲惫。全程严控20人精致小团，人少不拥挤，拍照不用排队，游玩节奏慢悠悠的，特别的舒服啊。
1: 很多人担心购物的套路，直白说清楚，是有购物店的，但只有一个，自愿参观，不强制消费哈。6天的时间呢，丽江、大理、泸沽湖、雪山、蓝月谷、洱海当地的一个网红 S 湾以及摩梭篝火晚会全覆盖。咨询电话0531-8880-7105，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2: 是的啊，四钻的舒适酒店，特色民族美食全部都帮你安排到位了哟。咱们听友专属价格呢是4980元，想安心去云南，跟着我们出发吧。报名电话0531-8880-7105，或者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都可以哦。
1: 时间来到了17:03，说到云南这个地方，这首歌来自路虎的新歌，叫做香格里拉，送给所有路上的你啊。来到了17点就进入了我们的晚高峰时况了哈。我们要说一下，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也希望大家小心慢行，路堵心不堵。

0: 路虎的新歌叫做《香格里拉》，在17:07的时候和你一同来分享啊。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直播哈。今天跟大家互动这个话题是，假如给你一张免费的景区的门票，你最想要哪个景区的门票呢？
1: 是，如果说你想跟我们互动的话，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完成之后直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就可以了。刚刚你说到就是香格里拉云南嘛，我就想到这次中秋节回来之后会很多人发朋友圈，都会有同样一个布景，我在哪里很想你。
0: 今天的卡拉也 OK， 因为马上就要到了国庆节了，所以我们要唱的是王菲的如愿。
1: 是，如果说你也会唱这首歌曲的话，想要跟我们一起把车厢变成 KTV， 让全省听众朋友听到你的好歌声的话呢，此时此刻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 OK 两个字母就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卡拉也 OK 单元啦。
0: 是，马上进入到国庆假期了哈，还有明天最后一个工作日哈。国庆假期很多朋友可能选择在省内自驾出游，那么省内的高速的实时呢会有一个临时的交通管控，我们给大家详细的说一下。
1: 是的，为了确保国庆期间这个高速公路的安全呢，像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呢也决定对辖区的高速公路采取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你比如说哈，管制路段呢包括了G35吉广高速0-22公里处，G20庆应高速的34-323公里处，包括 G2 京沪高速的400-477公里处，G2 青兰高速的60-287公里，以及 S85 的胶州湾跨海大桥的33-60公里，这些地方呢是进行什么呢？就是根据不同的车流量哈、天气变化情况，适时对辖区我们刚刚所说那些高速公路的收费站采取分车行、限行、间隔方行等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也请过往的所有车辆按照收费站提示信息通行哦。
0: 是，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哈。也希望大家因为过节出去玩嘛，一定要小心谨慎开车的时候，不要疲劳驾驶。
1: 对，
0: 喝酒的话更是不要摸那个车。另外呢，如果在高速公路上，千万不要去占用那个应急车道。
1: 是的，如果碰到前面这堵得特别厉害的话，肯定是第一发生车祸实在走不动了哈。其次呢，就是可能是有交通管制啊、这个时候呢也千万不要去占用应急车道，因为应急车道就是生命线啊，可能会有很多重要的事儿会要从这地方走过去啊。
0: 是，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动感晚高峰17:10了哈，进入到晚高峰时刻，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我们也都希望大家小心慢行，路堵心不堵，一一说只想休假。欢迎更多的朋友找我们来聊聊天。

0: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0: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2: 这天儿一天天凉了，早上车辆启动难、抖动、异响、气味臭，这些问题又来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改善燃烧，提升动力，减少排放，事半功倍，效果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3: This is Trendo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汉典，欢迎大家每周一到每周五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2: 谢谢汉典为我们动感晚高峰站台宣传，时间来到了17:16的时候啊，这国庆小长假从今天开始算是正式进入倒计时了，而你的出游装备是不是也该安排上了呢？
3: 是，不管假期打算露营出行、登山徒步，还是想要出门拍美照，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是少不了哦。
2: 山东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的年度爆款现实返场了，大家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专柜一件呢少说得2000元起步。今天呢给您把价格是一破到底，只卖599元，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3: 599，咱们就算买三件，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有，再平常一件的钱。而且这款冲锋衣被称作是六边形的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外套那样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那样臃肿闷汗，主打一个一件穿三季啊，十年不过时，全部是奥莱仓直发，保证正品。但是呢，奥莱仓是共享的，各型号随时会下架，趁着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来挑选咯。
2: 北面呢是作为业界大拿，是无数户外者的心头号，1990系列的冲锋衣呢更是他们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的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版型呢不挑男女胖瘦，随手搭牛仔裤、工装裤都超级有范儿，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
3: 专柜近2000价格确实要犹豫一下，但今天的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就能入手啊！春秋冬三季可以穿的北面爆款冲锋衣，一年一次的返场地板价啊，给大家的家人、爱人、朋友、孩子都带上一件，盖的亲子装、情侣装。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啦。
2: 是的，趁着优惠，原价一件的钱就将近2000元，今天买三件还不到平常一件的钱，一定要抓紧时间入手了。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购买了，现在下单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直发哦，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这首歌来自周深，全世界的雨，送给所有路上的你啊，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动感晚高峰。

0: 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4: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4: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4: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很多人都以为毒品离我们很远，只要不碰就没事。但犯罪分子无孔不入，他们可能通过各种途径把毒品塞进你的行李箱，让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运送毒品的共犯。有些人会用假招聘骗一些急需找工作的人为自己运毒，没被发现时，你以为自己是被老板赋予重任的代购，当被查获时，你就是百口莫辩的替罪羊。找工作一定要留个心眼儿，活少钱多纸跑腿儿的工作，你觉得能轮得到你吗？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6: 时间呢是来到17:31，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国庆临近，山东鸡蛋价格再破每公斤11元。根据山东省畜牧总站统计，目前全省鸡蛋周均价每公斤11.42元，同比增长了42.04%。除此之外，牛羊肉整体价格持续小幅上涨，创年内新高，猪肉价格本周则小幅回落。中央精神文明办公室日前发布了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济南市诚信烧肉哥曹东升入选诚实守信类中国好人。近日，南航搭载120名旅客的 CZ3573 航班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起飞，前往青岛胶东国际机场，这是国产大飞机 C919 正式直飞广州往返青岛的航线。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速铁路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近日正式通车了，哈尔滨至伊春铁路运行时间是7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稍后卡拉也 OK， 我们要唱的是来自王菲的《如愿》。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 OK 就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卡拉也 OK 了。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OK，
2: Leo OK，
1: 饭搭子 OK，
2: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1: 嘿，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马上临近国庆节了，所以我们唱的歌曲王菲如愿。
2: 是，如果说你也会唱，想参加我们的卡拉也 OK 的话，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完成之后呢，啊，直接发送 OK 两个字母就可以参加我们的卡拉也 OK 啦。
1: 我们先来听谁的声音。
2: 现在听到的是踏着云朵看日落的声音。
1: 好，来听听看他的如愿。如果真

0: 真。
1: 咱就说就是高调啊，
0: 嗯，
1: 是好听，你也不用起这么高啊。
0: 在音准的部分稍微再注意一点啊。
1: 下一位是听到的是 Martina 的声音，
0: 来听听看。

0: 哇，唱得好好啊，
1: 就包括前面那个共鸣，当然他选择的那个声场也很好。
0: 是的，要是我的话啊，我肯定想自己试一试。
1: 如果大家想唱的话，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 OK 两个英文字母就可以来唱歌了，把车厢变成 KTV。 当然如果现在此时此刻你开车在路上不方便参与不要紧，马上就是王菲的版本如愿了，跟着王菲一起唱，把车厢变成 KTV， 来咯，如愿。

0: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0: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Everybody fuck it。
2: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3: hey， 时间来到了17:46的时候，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个高端的滋补品哈。
4: 嗯，
3: 当然很多朋友之前都猜过了哈，什么一半冷一半热，一半冻一半静，一半怕鸟一半怕火，没错，就是冬虫夏草。
4: 是的哈，冬为虫夏为草啊，也是和人参鹿茸齐名位列三大高端滋补品之首的冬虫夏草这个品。
3: 哎，是山东音乐广播中秋国庆福利专场来了，给大家上新什么十全十美西藏的精品虫草礼盒，每一根都是十根寓意的十全十美礼盒，最重要的是它便宜啊，只要2.5折，而且每一盒呢都是高档的礼盒包装，中秋国庆健康好礼的首选。线下门店卖多少钱？十根要卖到1596块钱，山东音乐广播限时补贴直降1200块钱，只卖399块钱。
4: 是，现在我们的活动期间买两盒再送一盒，798元，到手三份高档虫草礼盒，一根才26.6块，每天只要20多块钱就能吃到2026年头茬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中秋国庆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送出一份高档贵礼，每天30个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帮你也安排好了，售后无忧。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抓紧时间秒拍秒付吧。
3: 这一款十全十美西藏的虫草礼盒依旧延续了之前的高标准哈，每一根都是优中选优、一镜到底的精品免洗虫草，每一根都是那种虫体饱满、草头短、个头大、无捏草、无断草、无裂草、无黑草，都是头气的新草，而且还带一身份证呢，一盒一码，又把关溯源，从源头上监管品质。
4: 中秋国庆之后又到年底，又要过年，拎上一盒至尊贵礼冬虫夏草，礼重情更重，企业客户人情往来送虫草不掉面，更何况根根都是2026年精品的西藏头茬黄金草，希望所有朋友们到年底十全十美。
3: 是的，赶紧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吧，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每天花26.6块就可以吃到西藏的精品黄金草了。时间来到了17:48，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黄龄三拜红尘凉。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防守的时候呢，
4: 你好像最
0: 近不行，还我，
4: 是你们
3: 想过，还我，下一轮确实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好，
5: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
0: 好，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00。
9: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8: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9: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8: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9: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8: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枯木逢春时间褶皱的旅人，时间是来到了18:06，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的第三个小时的直播，我是 Summer。
1: Hey， 各位好，我是 Leo，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0: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马上就要国庆假期了哈，不知道大家的出行计划的如何。基本上吧，你要不打算出行，现在确实也没什么计划，但凡要准备出行，无论去哪儿都已经做好计划了。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是，如果啊，假设一下，如果可以给你免一张景区的门票，你最想免哪个景区的门票？
1: 是，如果说你想来跟我们互动的话，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完成之后呢，直接来跟我们俩一起互动留言就可以啦。
0: 云朵说九寨沟、黄山、张家界，三选一吧，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无法言说。
1: 嗯，是的啊，这一位难得糊涂说，是我想去三峡大坝，看看祖国的伟大工程，体验一把水涨船高。我很久没有跟别人说过水涨船高这个词儿了。
0: 善说了，我最喜欢北京，送我一张故宫的门票吧。以前送货去过很多次北京，不过都是在外环路，北京还没有好好逛过呢。
1: 啊，真是有时间要去看一看啊。
0: 是
1: Martina 说，那肯定是北京的环球影城啊，搜了搜11000-7000要大几百呢。
0: 那就可以错峰出行是吧。
1: 嗯，
0: 我们继续来看看这个大家的留言啊。唐说，没人说泰山吗？有，
1: 刚有很多说泰山了，
0: 第一个小时说的特别多。
1: 对的啊。
0: 嗯，
1: 还有这一位潘二说，想要上河丝路千古情的门票，你俩能送我吗？我们从节目一开始就说了哈，我们这儿只是也许，它不是许愿啊。
0: 这一位抖森说了，我想要华林园，
1: 这不就是我们今年这个
0: 山东中秋春这个秋晚的、这个、
1: 秋晚的、不是，是那个山东卫视综艺节目录制的地方啊。
0: 哦，那个仙仙说欧乐堡三日游行吗？
1: 现在欧乐堡已经不是我们当时去玩的欧乐堡了
0: 啊。
1: 当时它可能就是一个游玩区啊，现在游玩区啊，还有刚刚说完的那些这个华林园
0: 啊，
1: 包括这个野生动物世界
0: 啊，
1: 广告费结一结。
0: 大只闲闲说烟台和威海的景点随便给我一张就行。
1: 嗯，可能要去玩一玩啊。还有这一位啊，叫做兔呆，他说泰山、琅琊古城、国秀琅琊都想去啊。
0: 哦，这两个地方还不是一个地方？
1: 是一个地方，在一个园里面，一个大门票，一个小门票。
0: 哦，
1: 哎呦，今天我们节目得送了多少广告出去啊，不能因为我去录过节目就打这么多广告啊。
0: 没有人在意你去录过节目好吗？六老师，我现在都想放歌了。Miss 孙说尼山的鲁园村景区，听说那里的 NPC 互动答题特别有意思，还有烟花表演。
1: 是，就答上来有意思，答不上来就没意思了、啊、
0: 我觉得答上来答不上来都有意思。
1: 是的啊、还有这一位啊，叫做一个俗人说哈，我还没有去过牡丹园，我也是菏泽的人，想回老家带着孩子去看一看菏泽的牡丹园。
0: 哦，是，
1: 说我都想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能力有限。
0: 时间来到了18:09，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这个话题是，如果可以给你免一张景区的门票，你就想去哪个景区玩呢？
1: 是，也欢迎各位小伙伴呢继续能够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叫做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完成之后直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就可以啦。
0: 这首歌来自林俊杰啊，我对缘分小心翼翼，节前大家可能工作上都会收尾的比较晚一点啊，虽然今天是周二，节前的第二个工作日了，明天再坚持一天就放11长假了。我们也希望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小心慢行，路堵心不堵。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嗨，大家好，我是唐嫣，欢迎大家每周一至周五收听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2: 谢谢唐宝为我们动感晚高峰站台宣传，时间是来到了18:15啊，国庆小长假可正式进入倒计时了，明天再坚持一个工作日，我们就迎来了十一国庆节了，而且出游的装备你也是时候该安排起来了。
3: 嗯，是的哈，不管是假期打算露营骑行登山徒步，还是想出门拍美美的照片，一些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是少不了哦。
2: 山东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了，就是大家特别熟悉的，很多人都在问的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00系列的冲锋衣，专柜得卖多少钱？少说也得2000块钱吧。今天把价格一破到底，只卖599块钱，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3: 是599，咱们就算买3件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有了，这才平常一件的钱。而且这款冲锋衣被称作是户外六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呢，奥莱仓是共享仓，各种型号随时可能下架，趁着颜色尺码还齐全的话，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挑选吧。
2: 北面呢，也是业界大拿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号，1990系列的冲锋衣呢，更是他们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的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也拉满了。经典版型呢，也是不挑男女的，不挑胖瘦，随手搭配一个牛仔啊、工装裤啊，都超级有范儿，通勤也不突兀，户外也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
3: 专柜近2000的价格确实要犹豫一下，但今天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就能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爆款冲锋衣，一年一次的地板价格，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带上一件哈！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啦。
2: 是趁着优惠，原价一件卖2000块钱，今天买3件还不到平时一件的钱，你一定要抓紧时间入手了啊！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购买。18:17，马上听到歌曲来自人夏，秋风经过，秋风来了，抓紧时间购买吧。

0: 你会识别毒品吗？新型毒品具有极强的伪装，奶茶粉、跳跳糖、邮票贴纸等等，这些看似无害的零食、玩具很有可能是披着伪装的新型毒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就去尝试陌生来源的物品，更别轻信类似疑似不上瘾这样的谣言。您知道吗？毒品早已经不是影视剧里的白粉针管， 他们会化身伪装成色彩缤纷的糖果。这些毒品糖果很可能含合成大麻素。公安部查获的贩毒案件中，奶茶毒品中检测出九种新型合成物质，他们冲泡后和普通的奶茶无异， 却能在30分钟内导致心肌坏死。 更令人胆寒的是，某中学附近小卖部售卖的卡通贴纸， 被学生贴在皮肤上后渗出致幻剂LSD， 让学生产生幻觉。
1: 国家毒品实验室数据显示， 90%的初次吸毒者认为自己只是尝试新奇物品， 但冰毒类物质一次使用成瘾率高达 37.3%。 那么我们有什么有效手段可以避免接触毒品呢？
0: 1.密闭场所，离场后饮料必须换， 因为毒品5秒投入即可溶解。 2.发现身体异常，发热或出现幻觉， 要立即拨打120， 并保留接触物，练就火眼金睛识别毒品伪装术。 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与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时间呢是来到了18点26分，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日前对外发布重大公告，广汽集团将收购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的股权，这意味着此前备受关注的一汽和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落地进展。近日，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表示，因接连发生失控事件，已暂停其最新一代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评估，包含工具调用的推理。近日，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发表演讲时遭人砸鸡蛋，报道称这是毛焦尔近日因施政政策问题遭遇第三起类似抗议事件。此前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这是来自 AI 歌手啊，他不是一个真人，他叫大头针。你看你看月亮的脸。时间来到了18:32，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很多朋友私底下问一下我们山东音乐广播，想秋天出去玩又怕抱团踩坑踩雷，怕没人管，怕套路多，就想问问有没有靠谱的云南行程。
1: 我们呢山东音乐广播也有做了10年的一个王牌旅行团哈，这次呢是发团去到泸沽秋雨直飞丽江的6日游，现在也在开团当中哦。这个是我们无数老听友复购口碑师大师打出来的攒出来的优质线路啊。
0: 安心的一点呢是主持人全程跟着大家一起出发，一起游玩，一起吃，一起住，一起同行哈，就跟自家的姐妹出去旅游一样，特别的踏实。
1: 是的啊，而且航班也特别的舒服，时间是在节后错峰出游，10月11号济南直飞丽江，固定往返，不用在昆明中转折腾6-7个小时，省去大半的疲惫。全程严控20人精致小团，人少不拥挤，拍照不用排队，游玩节奏慢悠悠，特别的舒服哦。
0: 全程一个购物店自愿参观，主打纯玩。6天呢，去到了丽江、大理、泸沽湖、雪山、蓝月谷、洱海、网红 S 湾、摩梭、篝火晚会全覆盖哈。咨询电话0531-888-0705，或者微信公众号好，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情况。
1: 是的，四川舒适的酒店，特色民族美食全部都安排到位，咱们听友专属价格呢是4980元。报名电话0531-888-0705，或者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来了解咨询就可以啦。
0: 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这话题啊，聊的是关于景区的哈，就如果假如哈，给你一张这个免费的门票，景区的门票，你最想要哪个景区的门票呢？
1: 是，如果说想跟我一起来互动的话，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关注一下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0: 这个树上唱歌说，我希望这张景区的门票就像皇帝的令牌一样，走哪儿都管用。
1: 今天我们节目就不像是个节目
0: 啊，
1: 像个许愿池。
0: 我不在池子里啊，你自己在池子里。
1: 咱也不在池子里，咱就捞嘛啊。小爱说，泰山吧，能不能给我2张或者济南通票也行，谢谢你们俩。
0: 济南通票，
1: 济南他胃口挺大呀、
0: 啊、
1: 济南这么多景区要通票，咱俩办的年卡都没这么多。地方的通，
0: 我们俩是有济南这个空园的那个年卡的，
1: 也只能去几个地方。
0: 我刚才算了一下，真是咱那个空园年卡也不能说做通票。
1: 对呀、啊、
0: 但是好客山东欢迎所有的朋友哈。刀郎大江南送给路上的你。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1: 伤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0: 付辛博《皎皎月光》。
2: 我要的也许他。
0: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3: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0: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0: 盲人吴莫愁，火野力。李佳薇，我做了个梦。沈佳润 Why？林志炫黄金时代。
1: 来忘掉呼吸，世界
0: 莫文蔚昨天。

0: windows, enter your radio sound.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时间是来到了18:42，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啊！很多朋友在后台都在问冬虫夏草的这个机制啊。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呢，中秋国庆的福利专场就给大家上新了专属制定的，一直都在后台问的十全十美西藏的精品虫草礼盒，这每一盒都是十根，寓意着什么？十全十美，最重要是它便宜，只卖2.5折。要知道每盒都是高档的礼盒包装，中秋国庆健康好礼的首选。线下门店大家可以去看，同款的十根虫草要卖到1596块钱，山东音乐广播限时补贴啊，直降1200块钱，只卖399块钱。
2: 是，这优惠还没有结束啊！活动期间买2盒再送一盒，798元到手3份高档虫草礼盒，一根才26.6块，每天只要20多块钱就能吃到2026年头茬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中秋国庆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送出一份高档贵礼，每天30个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都帮您安排好了，售后无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抓紧时间秒拍秒付哦。
1: 这一款啊，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依旧延续了之前的高标准，每一根都是优中选优，一镜到底的精品免洗的虫草，每一根都是虫体饱满，草头短个头大，无瘪草无断草无裂草无黑草，都是头期的新草，而且还带一身份证呢，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监管品。
2: 中秋国庆之后到年底要过上一年，拎上一盒至尊贵礼，冬虫夏草礼重情更重啊！企业客户人情往来送冬虫夏草不掉面儿，更何况根根都是2026年精品的西藏头茬黄金草，希望我们所有朋友们都可以到年底十全十美。
1: 我们也看到了现在后台好多朋友都在同时提交订单啊，库存不多，早抢早安心啊！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每天只需要花26.6块就可以吃到西藏的精品黄金草了。这首歌把回忆拼好给你，送给大家。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祝愿各位下班好心情，晚餐愉快，明天我们见喽，
2: 拜拜
1: 拜拜。

0: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2: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3: 哎，有车辆自燃了。
2: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3: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2: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4: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5: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6: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5: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6: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5: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苏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6: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7: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5: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7: 中国移动全球通。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8: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7: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8: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7: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8: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7: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动听，越有样。
1: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喊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有请今晚主持人大乔。
2: 好吧，我们在七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山东音乐广播，这里是爱车约吧，我是大乔。每天这个时间啊，大乔在这儿帮助大家选车、买车、用车、养车。朋友们碰到了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通过各种方式来互动啦。好，这个时间我们热线开通了啊，导播就位了，0531-8272-8991-8991-8991，两路热线随时欢迎在线的小伙伴打入热线，和我们来进行一对一的沟通。另外呢，在节目进行当中，山东音乐广播六个字微信公众订阅号啊，这个六个汉字就可以了，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订阅号，可以随时发送消息，我们会看到您的信息，做出详细回复哦。当然了，节目进行当中呢，大乔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1012啊，德亚大乔乔1012，也算是随时欢迎朋友们来添加，加为好友之后，节目之外的时间啊，大家可以随时来跟我互动，只要我看到了就会及时的给大家回复消息。这个马上要到十一小长假了，很多朋友们可能要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开着车出远门的时候，如果路上碰到了相关的车辆问题，可以随时来咨询我啊。啊，当然了，这个时间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三大平台在线直播啊，大家可以拿起手机，不管是哪个直播软件，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搜索乔哥乔个车，前面那个乔，乔梁的乔，后面那个乔，乔一乔看一看的乔，乔哥乔个车在线欢迎大家。好，以上的互动方式，朋友们选择喜欢的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啊，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都可以及时的找到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每天的固定板块，召回最前沿，让我们把节前这些发布召回信息的车辆具体了解一下。如果您的车呢在召回之列，别紧张，抓紧时间到所在地4S店报备维修处理，别让车带病上路，存在安全隐患。
3: 我们及时通报国际国内汽车缺陷产品召回信息，为车主报价护航。如果您的汽车在召回之列，请积极配合制造商进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危险，维护公共安全。请锁定召回最前沿。
2: 好，召回最前沿的部分啊，截止到目前呢，我们看到国内的召回呢是停留在了9月24号啊，也是上个周的时间，应该是8月15之前啊。9月24号的时间，来分别来了解一下两起车辆的召回的情况。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这起召回呢是来自于捷豹路虎，这一次召回的呢是从9月24号开始召回2021年5月25号到2021年7月1号生产的部分进口的2022款的路虎卫士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总计召回数量呢只有3辆。这一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呢是高压蓄电池出现过热的情况，热过载，极端条件之下呢，将会导致高压蓄电池起火，存在安全隐患。那么捷豹路虎呢，将委托授权经销商免费更换高压电池包，以消除安全隐患。所以在此，这3辆车啊，估计我们在通报召回的时候呢，已经召回完毕了。但是这个电池过载的这个问题呢，风险比较高啊。我们建议，如果朋友们有相关的车辆问题的话，可以及时的找到当地的经销商来具体了解车辆召回的相关信息。如果你的车也存在相关的问题，及时的反映过来啊，我们会及时的看到您的信息。来，接下来呢是宝马啊，宝马中国，也就是俗称的进口宝马，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报备了召回计划，决定从2026年11月1号起，将召回2021年3月15号到2023年1月27号生产的部分进口的5系4651辆，召回2023年6月21号到2025年1月9号生产的部分进口7系，总计27辆，召回2021年3月15号到2025年11月25号生产的部分进口8系， 总计2403辆。这一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的时候，由于传动轴和后桥差速器之间呢纵向的花件连接部位啊，长期使用之后呢，可能出现花件齿面的过度磨损。极端条件之下呢，将导致花件连接失效，动力无法有效传递到后桥的差速器，从而造成后桥动力中断，存在安全隐患啊。这个五系后桥的连接花件出现问题，异响的比较多啊。但是如果要是确实出现了动力中断，这个风险就比较大。目前呢，我们看到宝马中国呢将委托经销商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呢检测传动轴和后桥差速器之间的纵向花件磨损的情况，必要的时候呢将更换传动轴或者是后桥的差速器。磨损的厉害了，没法用了，它确实得换啊，并为所有的车辆重新安装这个涂抹专用的粘合剂进行密封，以消除安全隐患。所以呢，在此朋友们注意一下啊，主要呢是进口的五系、七系啊，还有进口的八系的相关车型。如果您恰巧开这几款车，注意一下生产日期。如果您的传动轴也和传动轴的花件和后桥差速之间呢也存在异响、磨损严重的情况啊，哪怕不在召回之列，可以向我们节目来反映，我们将积极的把大家信息转交给厂商售后服务部门，售后服务部门呢就会重点关注啊，希望这个情况能及时的给大家通报到。
3: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汽车产品制造商对其生产及售出的缺陷汽车产品依规履行召回义务，并承担相关费用。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对使用者及公众人身财产安全造成的危险，维护公共安全、公众利益和社会经济秩序。0531-8272-8991，倾听您的问题。
2: 好，0531-8272-8991，倾听您的问题啊。来，在这个时间呢，我们要看到的是国际召回的部分了。国内召回呢，两起已经向大家通报过了。接下来国际召回的部分啊，那么福特汽车将在美国召回11405辆，配备了10.1英寸中控屏幕的2026款的游骑侠啊，一款皮卡的车型。这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呢，是显示屏印刷电路板组件出现了问题，多层陶瓷电容开裂，从而引发电器短路，进而烧断显示保险丝，从而造成显示模块供电丢失啊，会造成什么影响呢？影响就是导致10.1英寸的中控屏黑屏。那么目前呢，我们看到这个，一旦陶瓷电容损耗因子渗数啊，这个参数出现超规格的限值，不满足更重设计和材料设计的要求，发现黑屏之后，车辆挂入倒档的时候，后视摄像头的画面没法正常显示，造成驾驶员对车辆后方环境的观察能力被削弱，从而增加了倒车时发生碰撞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啊。目前呢，我们看到修复方案呢正在研发当中，那么关于风险告知的临时通知呢已经在美国发出了，但是这个车呢在国内卖的极少，所以大家不用过分担心。那么如果您开的是福特旗下的其他相关的车型，也存在推入倒档倒车的这个影像失灵不显示的情况，可以和我们的节目来取得联系啊。好，这是国际召回的第一起。接下来国际召回的第二起呢，来自于捷豹路虎。我们看到目前呢，捷豹路虎在美国召回一辆2026款的揽胜运动啊，一台车也召回啊。那么经过排查呢，印刷电路板装配过程中呢，可能出现了对位错位啊，就没插进去，从而造成呢动力总成模块 PCM 内部的电路呢发生了变形。动力总成模块内部电路变形会引发多种故障，就是因为大家要知道啊，这个印刷电路里面的连接处呢都是金手指，每一个金手指和金手指呢都有对应的这个排线和数据信号的传递。那么如果排线和数据信号出现了偏差，那么就是相当于所问非所答的这种情况啊，将会发生发动机无预警的熄火，增加了车辆发生碰撞的风险。目前呢，我们看到啊，这个经销商呢将免费为动力总成模块 PCM 进行更换，以消除安全隐患。这个是在美国发生的，虽然只有一辆啊，但是国内如果有2026款的揽胜运动的车主也发生过行驶过程中无预期的熄火的这种情况，可以和我们节目来取得联系，我们将会帮助大家。
3: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汽车产品制造商对其生产及售出的缺陷汽车产品依规履行召回义务，并承担相关费用。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对使用者及公众人身财产安全造成的危险，维护公共安全、公众利益和社会经济秩序。0531-8272-8991，倾听您的问题。
2: 好，0531827289倾听您的问题啊，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看到的是来自于德国的召回啊。那么在德国当地时间9月25号开始，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啊，也就是这个德国的相关汽车监管机构，发布了官方声明。声明是什么呢？大众汽车集团当天证实，因为车辆转向系统固定螺栓存在腐蚀断裂的风险，将在全球范围内启动大规模预防性召回。那目前呢，我们看到德国监管机构呢已经确认涉及到大众和奥迪品牌，总计数量有286万辆。如果计入斯柯达和西捷特的这些车型的话，总计召回数量呢是400万辆之巨啊！这是自2015年柴油门事件以来，大众集团发起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全球规模的召回。来看看具体的原因啊，这次召回的核心问题呢是车辆转向系统的固定螺栓出现了问题。目前呢，我们看到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说啊，受影响的车辆呢，用于固定转向机构的组件的螺栓呢，长期暴露在底盘环境当中，在道路溶血剂啊，这可不是个好东西啊！溶血盐以及潮湿环境下操作呢，可能会发生腐蚀，耐腐蚀性没做够啊。腐蚀严重时，螺栓可能断裂，极端情况之下呢，将会导致转向机与副车架连接松脱，进而影响车辆转向功能。那目前呢，我们看到，同样啊，在美国的监管机构美国国家公路安全管理局此前也发布召回文件，进一步指出，右侧转向机固定螺栓如果因腐蚀发生开裂，不仅会导致车辆转向连接松动，极端条件之下转向机的壳体甚至可能开裂，从而导致车辆失去转向力的控制。另外值得注意的啊，这些风险呢是在低速挪车甚至停车入位的时候，方向盘受力较大的情况之下呢发生的情况更为突出。螺栓腐蚀过程中呢具有隐蔽性，损坏初期呢驾驶员难以通过方向盘的手感和仪表盘警告灯来警觉。目前啊，我们看到德国和美国的监管机构均表示没有收到相关缺陷引发的人员的伤亡以及财产损失的情况，这属于预防性的召回啊，这个负责任的企业都是这样啊。车主呢应该前往经销商处，如果完成维修前呢车辆可以继续使用。目前呢我们看到大众旗下的核心品牌都涉及到什么啊，因为生产跨度长达11年，主要呢是大众品牌旗下216万辆，涉及2013年9月到2024年生产，2024年7月生产的高尔夫、高尔夫旅行、途观、途安以及开迪啊，这个高尔夫、高尔夫旅行都是一汽大众的，途观和途安都是上汽大众。那么开迪呢也是一汽大众生产的，不知道在国内的车辆是否也会涉及相关的问题。另外呢，我们看到奥迪品牌旗下呢约70万辆。总计呢是从2017年10月到2024年5月，主要是涉及到的是 Q3 的车型。斯柯达呢主要是在捷克生产的车辆，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应该是进口车，国内的斯柯达进口车呢少之又少。西亚特的品牌呢约20万辆，主要集中在阿腾克和Taraco， 这个两个车好像在国内不怎么卖啊。目前分布的区域来看啊，德国市场呢召回呢总计96万辆，包含90万辆大众品牌和5.86万辆的奥迪 Q3。美国市场呢之前呢在9月18号公布了208724辆 SUV， 涉及到2018款的途观，2018到19款的，应该这是帕萨特的车型啊，叫阿提拉斯啊，这个车型在国内应该是对应的帕萨特和这个迈腾，还有2019到2021款的 Q3。加拿大呢也通报了这个大众途观啊、帕萨特啊以及 Q3相关车辆的这个公告。当然目前没有看到涉及国内的相关车型啊，那么国内的车型是否也存在相关问题呢？我们这里保留个疑问啊。针对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隐患呢，大众集团给出的解决方案非常明确啊，将通知所有涉事车辆车主前往授权经销商处免费更换抗腐蚀性能更强的全新的固定螺栓，全部费用由企业承担，单次维修计时呢不到1小时。另外呢，我们看到2024年10月份收到了来自于北美市场的相关故障的报告，随即启动了全面技术调查和检测。经过2年多的持续调查，2026年8月，大众确认了螺栓腐蚀和系统性的风险，并于9月4号正式做出自愿安全召回的决定啊，这个主动召回。9月16号呢，我们看到美国市场呢也根据这个 VIN 码的查询，进行了相关的内容的通报。9月22号呢，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正式立案。9月25号，官方声明对外发布，召回流程在全球主要市场同步推进啊。来吧，看一下这次大规模的召回呢，正是大众集团推出业务重组、应对经营压力的关键时期。本月早些的时候呢，大众刚刚下调了2026年的整个的营业利润的预期， 从原区间4%到5.5%下调到不到1%啊，宣布计划在全球范围内大概才10万个岗位啊，这一规模约占全球员工的1/7。随后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啊，尤其是在德国啊。我们目前看到呢，大众2026年呢预计生产呢100亿欧元的特殊项目支出，其中包含了重组的费用以及保时捷相关资产减值啊，同时覆盖4大品牌全球召回啊，无疑这次的全球召回呢，无疑呢增加了这个大众集团的成本。目前我们看到德国媒体的评价啊，这次是继柴油门之后，大众面临的又一次全球性的质量事件的考验啊。但是截止到目前啊，大众官方呢公开的全球召回清单呢，没有明确中国市场和具体的安排，上汽大众和一汽大众呢也暂时没有发布相关的公开声明。那么由于这次召回呢生产的日期和车型划定的范围而非销售地的划分，所以呢我们建议国内的车主啊密切关注相关的情况。如果您的车辆啊在打方向时候出现吸位增大、底盘异响等类似情况的时候呢，可以和我们节目来取得联系，我们将积极的接受大家的求助啊，及时的把相关的问题反映给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以消除相关的安全隐患，切实保证消费者的安全啊，解决大家的问题啊。好，这里是山东电台爱车约吧，我们一段宣传之后很快回来。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3: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3: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这天儿一天天凉了，早上车辆启动难、抖动、异响、气味臭，这些问题又来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改善燃烧，提升动力，减少排放，事半功倍，效果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3: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0: 分享美好，
3: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东东。
0: 我是栗子。
3: 哎，栗子，双节假期到了，你说这个出游装备是不是也该是时候安排上了？
0: 是的，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还是登山徒步，还是想要出门拍照美美出片，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少不了。
3: 对的，山东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专柜一件呢少说得2000块钱起步。那么今天呢，我们给您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元，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
0: 599元、哎、咱们就算是买3件，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有了，也才是平时一件的钱。
3: 对，
0: 而且呢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是户外六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的一个一年穿3季，10年不过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呢是共享的，各种型号随时可能下架，趁着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挑选吧。
3: 北面作为业界大拿，可以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1990系列的冲锋衣更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和瘦，随手搭牛仔裤和工装裤都超有范，而且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
0: 专柜近2000块钱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是今天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就能入手春秋冬3季可穿的北面爆款羽绒服，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带上一件 get 亲子装情侣装。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黑白芥末绿3色即将售罄。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3: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3: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好，欢迎回来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来，这位韩鑫啊，问我。说14年底的途观 L 如果涉及到我的召回怎么办？求指教啊！这个 我目前通过你的 VIN 码没有查到相关的召回啊，有可能这个、数字是不是有问题啊？如果你收到了相关的召回函，可以发给我看一眼啊。如果要是涉及到了车辆安全的召回，抓紧去就是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收到召回函，如果有些车辆召回，有些车辆没有收到召回函，你只是听说别人召回了，那你不用担心。目前从你车辆的 VIN 码上没有查到相关的召回的内容，所以有可能你的车不在召回的批次啊，不用过分的担心。但如果召回的问题所描述的这种表现和你车辆的这个情况啊有所类似，或者你觉得也是这个问题，你可以打入电话，我们转给厂商的售后，让他们重点把您请进店啊，重点关注一下这台车，如果也在召回之列啊，抓紧时间处理。当然了，那么也希望企业呢，如果看到了在召回范围内之外的车呢存在相关的问题，那我们建议企业抓紧时间扩大召回啊，这给大家提个醒啊。好，这里是山东业态车业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接下来的时间呢，朋友们可以继续发送消息过来啊，我们会第一时间看到您的信息，第一时间做出详细回复。好，这个时间我们看到有朋友发来了消息啊，这刚才说了这个积碳清除剂的内容啊，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业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或者是 HT 都可以啊，这个想具体了解一下是没有问题的，燃油车抓紧用起来啊，天凉了，尤其这两天呢要出远门了啊，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尤其跨省旅行的朋友们啊，这个这两天呢我其实在微信里面收到了好多朋友们的咨询啊，说要跨省旅行啊，什么时候走比较划算啊，首先呢我要想你一定要规划好时间，明天还有一天，我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建议你早上的时间呢到 4S 店呢去检查一下油液面啊，比如说这个发动机的机油够不够啊，这个刹车油的年限是不是到了啊，另外防冻液是不是合理啊，尤其往北走的朋友们啊，这个天凉了，这个防冻液如果要是低温流动性差可能会有些影响，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下，检查一下轮胎，检查一下胎压。有朋友说了，这个胎压这打得越足越好吗？打得足也罢，打得这个不足也罢，一定要看你车门上有一标识啊，就尤其驾驶员这一侧，满载的时候打几个大气压，然后空载的时候打几个大气压啊，一个人坐的时候打几个大气压，这个它都是有相关标准的。另外要告诉大家，上高速的时候轮胎一定要打足气啊，不用担心热胀冷缩，这个轮胎本身的耐压程度是有这个余量的啊，它的这个阈值是非常宽的啊。所以在这个部分呢大家不用担心啊，只要是阈值够宽其实放心买啊，放心打这个气。而且呢高速上胎压越足发生爆胎概率会越低啊，不是说不应该啊，胎压越足了怎么会越爆呢，怎么会这个不爆胎不打崩了，不会的啊，相信轮胎的这个正面的支撑力里面的这种结痂就是横纵的网帘对于轮胎本身的耐压程度呢是有非常大的保障的。但是反而如果你的轮胎胎压打不够啊，就有点像什么呢，像看我们的手啊，我们在视频里面大家能看到我们的手，如果你的轮胎是这样的啊，那测到路肩的时候没有太大的影响啊，但如果你轮胎是鼓出来一块的，胎压不够，鼓出来一块，它的这个侧壁鼓出来了，那么一旦刮到路肩很容易爆啊，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请大家一定要明白啊，所以上高速请记住啊，按照你的满载的程度尽可能的把胎压打到最上限啊，比如说 2.8-3.0 啊，尽可能打到最上限，这样的话你高速行驶会更加的安全啊，给大家提个醒啊。对了，当然还要说说这个省钱的啊，因为咱国庆节不是这个高速免费嘛，可能很多朋友呢是想这个占这个高速免费的便宜啊，但是呢又想提前走，想30号晚上就走，我给你们支个招啊，我觉得这个主意很好的在哪儿呢，就是你计划好第一天晚上在哪儿落脚，你譬如说你要往，打个比方啊，你要往这个新疆走，有可能去新疆或者甘肃啊，新疆走，那我就觉得你第一天从济南出发可以晚上7-8点钟出发啊，然后呢开3-4个小时，等12点一过啊，你可以在郑州啊或者洛阳啊或者这些地儿，在河南住一晚啊，这个样呢你就可以把第一天的这几百公里的这个钱省出来了，还节约了一晚上的时间啊，这给大家提个醒，大家一定要记着啊，12点之前你上高速拿卡不影响，但是你只要12点之后啊，10月1号0点之后下高速就免费了，你就把卡丢给人家就好了啊。所以在这个部分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所以大概能省个，咱山东高速大概4.5-5.5一公里，如果你要是开到郑州的话，600-700公里，是不是能省300-400块钱啊？那还挺划算的啊，还挺划算的啊。这个大家提个醒。当然了，再次给大家说啊，如果跨省油，请一定在你的燃油车上备几组积碳清除剂，备2组吧。 啊，因为你每次加油的时候，不知道人家当地的燃油和我们这儿的燃油会不会产生化学反应，一旦产生化学反应，对于发动机的影响会比较大啊。因为这个有句话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人换了水土还可能这个水土不服上吐下泻呢，车其实也是一个道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要上高速出跨省油，那么每次加油之前啊，加一瓶鸡蛋清除剂，其实都不用每次加啊，你只要加一瓶鸡蛋清除剂之后再加满油，它可以有效的改善燃油品质，提升辛烷值啊，降低杂质的生成，有效的保护发动机啊，把你的燃油系统整个的油路借着高速这个跑高速的机会啊，进行一个更加彻底的清理啊。有朋友说你不是说了吗？这个我们用鸡蛋清除剂不用这个定期跑高速。我的意思是你不用改变驾驶习惯，你平常没有机会跑高速，那我们定期除积碳这个玩意儿它就好使。但是如果你上高速了，那它不就是相当于再增加一道功效吗？对吧？因为你发动机高速运转的时候，它的燃烧热值更高，性能更加充分的体现出来了，还能更加有效的快速的提升发动机内部的这个燃烧的温度啊，然后来把你的积碳清理掉，同时保护你油路里面的整个的系统，保护你的发动机啊，这也给大家提个醒啊。来，轩辕公主问了，大众的探岳好吗？如果是大众的话，你听我的啊，我建议你买上汽大众的产品啊，上汽大众的产品，具体什么我就不多说了啊。希望你能听劝啊，希望能听劝，因为毕竟在售后服务方面呢，还是要注意一下的啊。哎，我看一下这个田雷同学问了，这个叫什么车啊？领克07 GT 啊，三电机版本还是四电机版本？四驱的啊，这个车怎么样？我说这个车颜值很高啊，性能版本的车型，这个。

0: 用呢？如果实在不行，你告我什么品牌，我来帮你沟通一下啊。好，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儿给大家解答买车、选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来，刚才我看哪位朋友问埃尼克，埃尼克这是什么大名是吧？问埃尼克怎么样啊？抱歉啊，这个车呢刚刚上市啊，我还没开过，不太清楚什么情况。埃尼克 V 啊，这个车呢现在一共是两个续航动力啊，540公里的三款 Pro Max Max 加啊，还有650公里 Max Max 加啊，一共是两个续航里程，五款车型，售价区间呢是从99,900到131,900啊，而且呢这个车给足了这个各种保障，除了10,000块钱的限时最高优惠，这个就加上最高优惠啊，就是限时购买优惠的是10,000啊，现在价格降到99,900了，最多呢可以享受5块钱的权益啊，都是什么呢？整车终身质保，含三电，电池衰减大于30%，只换不修啊，这个含8年16万公里以内啊，电池自燃烧一赔一，8年16万公里之内，另外呢增加了科技舒享包，全系免费送啊，热泵空调是一个啊，另外赛博之眼。PHUD 还有杜比环绕的全景声，安心尊享包 Max 加车型呢可以免费升级19寸的空气微动力轮毂，还有智能电动尾门，9安全气囊，预能自由包，长续航版本呢限时送什么呢？专属的充电桩，专属的放电枪，还有原厂天幕遮阳帘，好家伙，这好东西啊！再有呢，轻松一刻啊，可以零负担，就是金融礼了。多种金融政策，厂家至高贴息11,000啊，零首付、零利息、零月供3种方式，置换补贴最高12,000啊，含国补最高10,000，长补2,000啊，这个还是可以的。这个车呢，造型很酷啊，很炫酷，我觉得年轻人会喜欢。这个是什么车型呢？叫赛博美学啊，引领与众不同啊，引领不从众啊，星舰车身造型啊，就有点像那个钢铁侠的那个意味啊，有点意思。另外内饰座舱呢是星空环抱式的内饰，配置呢应该还是比较全的，全景大天幕，另外呢全球严苛的品质，120万公里以上的这个耐久性测试啊，30余种冗余的复杂路段的测试，10万公里的电池损耗低于4%啊，包括 VCTA 的5项严苛验证啊，等等等等，这个都应该是现代家的这个验证，还有双 AI 模型的智趣座舱啊，这个座舱有机会给大家去试一试啊。另外呢 L2 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星动智行啊，用的是星动啊，星星的星，星动智行 Momenta 的大模型，171公里的真实数据里程堆叠，1.68亿条的高价值的黄金场景的道路数据啊，都用上了。宁德时代的磷酸铁锂电池啊，这个产品到底怎么样呢？看看给到的这些硬件配置呢，应该还是不错的。但是产品具体怎么样呢？有机会一定要去给大家试一试啊。车不试，谁知道到底怎么样呢？等我们试驾完之后呢，来给大家做具体的产品的试驾分享。好，走一段宣传，很快回来。
1: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2: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这天儿一天天凉了，早上车辆启动难、抖动、异响、气味臭，这些问题又来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改善燃烧，提升动力，减少排放，事半功倍，效果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4: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5: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4: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5: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5: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时间我们看到有朋友发来了消息啊，群益高压疏通是什么？看不清楚啊！哎，是群益还是油益啊？看不清楚了。艾安的 N60 怎么样啊？70度电的鹰派，70度电的电池。之前呢，广汽埃安呢出现过这个电池相交化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建议大家还是尽量看宁德的电池吧，因为毕竟宁德的电池口碑还是有的啊。大众的 ID 啊。

0: ERA8X 怎么样？这车还没上吧？等等吧，好吧。山健说了，哥，现在快乐马有快充，啥意思？现在的快乐马有快充，宁德时代的电池27000能入手吗？这啥玩意儿？小马奔腾吗？不知道啊，这车我不了解啊。雷克萨斯 LC500 能买吗？我联系天津港有现货，一定了解好价格。而且这种车相当于平进口车，其实就是二手车，还是要注意一下的啊。这个车呢，雷克萨斯的车呢，定期呢会有召回，但是你买的平行进口车可能不享受召回之列啊。所以在这儿呢，请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车的价格应该在140万往上了吧。啊，你看看天津港现在的价格，因为现在平行进口车一天一个价，这个现在卖二手车的小伙伴挺，就应该是现在卖这个卖二手车、卖平行进口车的小伙伴挺坑啊，因为汇率一天一变，亏的挺多啊。小马奔腾27000，你看里程啊，200公里以上的，我觉得你日常代个步可以的，就确实价格便宜嘛。但如果要是200公里以下的，你要到冬天的话，就会比较难受了，所以在这个地方请注意一下啊。好，欢迎回来啊！来，接下来的时间呢，向大家通报一下近期的这个几个上市的车型啊。这个刚才说到了这个北京现代的埃尼克 V 啊，这个车呢确实颜值很科技啊，很新潮，像这个像一艘这个太空船一样，挺有意思啊。但是这车还没试驾，有机会试完给大家去分享一下啊。来，另外呢，在昨天啊。全新领克20正式上市，上市的限时专享价呢是118800起。共推出了飞驰版、630公里超长续航 Ultra 版、630公里超长续航 Max 版，以及540公里超长续航 Max 和540公里长续航 Pro， 共5个版本。如果大家在10月31号之前下大定锁单的用户啊，可以最高享受价值63078块钱的购车权益啊，这权益够高的啊。全新的领克20呢，是领克进入电感时代的全新作品啊，原来叫 Z20 啊，现在直接把 Z 去了，就直接叫20了啊。现在他们的家的这个产品呢都是数字化了，你看01 02 03 05 06 07 08 09 10 20啊。这个进入了电感时代的全新力作的产品呢，就是20啊，面向注重智能化体验、个性化设计、出行安全和日常使用便利性的都市精英人群打造的产品，以领先一代的三电系统、全面越级的双制实力和一眼心动的设计颜值啊，这个颜值的设计，肆意的驰骋驾乘的乐趣啊，兼顾产品的质价比和个性表达，满足他们这个精英人群，有态度、不盲从的出行生活需求，成为都市精英，我看看，成为都市精英的这个首选的座驾啊。全新的领克20呢，是基于 SEA 浩瀚纯电架构打造的啊，这个是纯电架构的啊，不是油改电的啊，将高价值的配置从顶配专属带入到入门即高配，全系标配了800伏的高压平台和6倍速的超快充。标配了激光雷达、千里浩瀚 H5 的驾驶辅助系统，并搭载了同级领先的 CCD 连续可变阻尼的电控减震系统，为都市年轻用户带来了够用到满配的全面的跃升。对都市精领而言，满配不是配置表上的参数堆叠，更是每一次出行都用得上的完整体验。那么全球首创的车外冰柜、车内冰箱，还有23扬声器的 Link Sound 啊，这个音响系统加持，进一步的将高阶价值配置融入到日常出行，也让精致悦己的生活方式触手可及，回应都市精灵对于精致出行的期待啊。这款车型呢，我们昨天看了一下啊，内饰的变化和上一代的 Z20 呢太大了啊，这个属于一眼相中的那种感觉啊，所以建议大家啊，如果要是在10到15万价值区间呢，想看一个精品的好开的啊小 SUV 的车型，其实这车一点都不小啊 ，SUV 的车型可以去重点关注一下领克的20产品啊，这个可以去重点关注。博越 iHive 能买吗？这个是博越 L 的产品，可以买啊，因为 iHive 这套系统呢，在目前吉利中国星燃油车系列里面呢，已经被普遍的上车配置了，它的油耗表现非常经济，非常划算，值得去选购的一款产品啊。来看一看别克的 刚刚发布，对，昨天刚刚啊，你说的那个 iHive 车型，它不是刚刚发布，应该24号发布的啊。新 L 望月版和什么虎九四，哎，虎就算了吧啊，这个虎的这个售后服务不太好沟通啊，沟通起来压力比较大，各种毛病啊，这个而且还经常没事投诉我们告我们啊，所以这种产品，这个哪个品牌的法务强大，你就不要去理它了啊，因为你买了之后可能会惹上麻烦，何必呢？对吧？这个咱买车是为开心，是为了扩大自己的生活圈子，咱没必要去置气，对不对？哎，这个排队的事儿不是空穴来风的，嗯，是老百姓有口皆碑的，所以如果你在这个吉利和奇瑞里面选啊，我更倾向于前者，至少在售后服务上，我们发过去的消息解决的速度会非常快啊。极狐的 T1 上了新款550电池执行国标了吗？如果是10月1号之后的，都应该是新国标了，你可以问问他们啊，这个具体的话要看厂商的宣传啊。另外呢，昨天还上了一款这个大号的 SUV 啊，这个 SUV 呢市场上可能见的比较少啊，我们也没有试驾过，但这款车呢从技术上来看呢是军工品质啊，值得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同样是在昨天，智能越野新生活猛士 X700 技术发布会啊及预售会呢正式举行，猛士全新的 X 序列首款车型猛士的 X700 呢正式开启预售，推出了285公里四驱 MAX、 285公里四驱 MAX 加、 360公里四驱 Ultra 三个版本啊，预售价呢从249,800起，同步推出了五重预售的好礼。作为猛士和华为乾坤战略合作伙伴 2.0 的首款重磅车型，猛士的 X700 呢定位豪华智慧全地形 SUV， 据说呢比家用的车型啊，比家用 SUV 更越野，比越野的车型更智能，希望呢能够为家庭用户带来兼顾品质日常啊，兼顾品质日常与山野远方的新选择。这个发布会上啊，猛士提出了真方盒子六看的标尺啊，别人都是假的吗？它是真的啊。首先开着爽，其次坐着舒服，再有智能性强，另外玩得转，还得越野扛得住啊，还得野得真啊，那种小的简单的这种越野路面呢，这个那不能叫真越野啊，要野得真啊，要真能野起来啊。但是这个呢需要通过试驾呢来给大家展示啊，它讲的再好，没试过的产品我们只能给大家介绍啊，不敢给大家推荐。猛士的 X700 呢搭载了盘式底盘 2.0 的超级悬架啊，行业首次将 MRC 磁流变减震器和双腔空悬架双腔空气悬架与魔毯预瞄融为一体。动力补能方面呢，68.1度电的宁德时代越野专用电池，好，越野都有专用电池了，带来了360公里最大的 CLTC 纯电续航，综合续航呢能超过1300公里啊，看来这是个增程的车型啊，配备了800伏的高压平台啊。目前呢，猛士产品里面呢已经构建了旗舰级、M 级、X 级三大产品矩阵啊，惭愧呀，一个没开过啊。猛士 X700 呢将东风军工越野的硬核实力与华为乾坤智能的科技转化为家庭用户可以感知的产品体验啊，这个愿景非常好啊，如果有机会的话给大家去试试，因为毕竟在我们节目里面问到这个车型的比较少，我们在节目里面呢也是多次的介绍过相关的产品，但是非常可惜啊，猛士的产品呢确实一款都没试过，一天呢在讲自己是军工品质，但是军工品质到底好在哪儿，到底让用户有哪些被打动的地方，有机会我们一定要去试试这样的产品啊，希望他能是那台我们既能给大家介绍也愿意给大家推荐的啊真越野的方盒子车型。好，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杨帆远航问了，几乎 T1 上的550能不能入手，可以看啊，这个产品我觉得问题不大，因为之前呢我们在烟台威海做过试驾啊，当时的产品呢它的里程没那么大啊，只有300多公里啊，现在呢仍上了大续航的500多公里的产品呢肯定会更有优势，续航的优势，但是空间可能会表现有所缩减啊，这个你要注意一下，因为这个车后备箱有一个这个升数非常大的这个下沉式的后备箱，但是如果要是增加了将近200公里左右的一个续航增加，它的电池到底堆在哪儿了呢？这个还是要注意一下的。凯美瑞有必要换变速箱油吗？不减20斤不改名啊，那看来也还没改名啊。好，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啊，有必要换变速箱油吗？看一下。凯美瑞的车辆上面有这个售后服务手册，在售后服务手册的最后几页里面看看变速箱油更换的周期，如果它是免维护的那就不用换啊。护卫舰07啊跟奇瑞风云 T10 这两款车 买二手的买哪个比较好。首先呢，这两款车呢，我抱歉的告诉你，我都没开过啊。T10的车型呢，在雁西湖的时候参加其他活动的试驾啊，看到了这个车的这个放样的试驾车，它的第三排空间啊，相对来讲呢比较弱。你是要考虑三排七座吗？如果第二排推到合适的位置，第三排就没地儿坐啊。我觉得只能放下狗的第三排，所以这个车型呢我是不太建议大家购买的。再鉴于他家的售后啊，造梦家的产品更是了，这个时间7点钟之后啊，造梦家的投诉热线呢，投诉建议热线呢已经关闭了。你要是有问题的话，你要赶明天早上的时间，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我不敢给你讲了。同样的产品呢，其实你在吉利家都可以看得到啊。经常有些车企说我是站队媒体啊，我只能抱歉的跟你说啊，因为哪个车企人家的售后服务好，产品力强，我们愿意更多的推荐给用户的原因，是因为不会给我们找麻烦啊。如果产品不行，售后还差，推荐给用户之后，用户回过头来会骂的。你什么主持人？推荐产品那么烂，这售后问题都解决不了，让我们打这么多次热线都解决不了，你还推荐他家的产品？所以这种产品我是万万也不敢推荐的啊。所以呢，有些朋友就会说了啊，是不是请你试驾的都说好啊？真心不是啊，我们试驾的车多了，但是试过不好的绝不推荐，试过好还加钱的绝不推荐啊。我们有三不推荐，是我们的老听众，是我们的老观众都能知道啊。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衷心的建议大家，买车一时爽，售后还要扛得起来啊。如果售后服务的水准差，态度还不好，还经常套路消费者，糊弄消费者，这样的企业你敢选它的产品吗？你只要敢选啊，你就被套路了。好，看看时间，走一段宣传，很快回来。好，一段宣传，很快回来。
1: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2: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1: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2: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
1: 发现好物，
2: 分享美好，
1: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东东。
2: 我是栗子。
1: 哎，栗子，今天在跟大家介绍这款好物之前，我给你猜个谜语好不好？哎，说这个东西呢是一半冷一半热，一半冻一半静，一半怕鸟一半怕火，打一个高端滋补品，快来猜一下。
2: 其实我已经有答案了，但是给大家一个提示吧啊。
1: 好，
2: 这个东西是虫又是草，冬为虫夏为草。
1: 哎，
2: 是不是都猜到了？
1: 哎，
2: 没错，就是和人参、鹿茸齐名，位列三大高端滋补品之首的冬虫夏草。
1: 你真的是太聪明了。山东音乐广播中秋国庆福利专场，给大家上新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每盒都是10根，寓意十全十美，最重要的是只要2.5折，每盒都是高档礼盒包装，中秋国庆健康好礼的首选。线下门店的同款呢，10根要1596元，山东音乐广播限时补贴直降1200块，只需要399元，
2: 优惠还没完，活动期间买2盒再送一盒，798元到手3份高档虫草礼盒，一根才26.6块，
1: 哇，
2: 每天只要20多块钱就能吃到2026年头茬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中秋国庆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送出一份高档贵礼，每天只有30个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给你安排好了，售后无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抓紧秒拍秒付。
1: 这款云滇元府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为头七的新草，而且还自带身份证，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监管品质。
2: 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每天26.6块吃西藏精品黄金草。
4: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时间，朋友们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可以说了啊。Order 大班长，说了，领克07 GT 怎么样？很运动的一款车啊，但是这个车同样的道理，我们也没有去试驾过。试驾过领克07，但是 GT 的车呢，应该是个旅行款的车型。它的这个最牛的 我可以就我这么说啊，它值得吹嘘的地方就是它的底盘莲花调教。那么莲花的调教呢，在全世界呢都非常有名啊。当然了，那个粗粮家的车也是委托莲花调教的，只是他不敢说而已。所以呢，这个莲花调教啊，你就想外包的调教和自己家的企业调教，到底哪个车更好呢？所以我觉得领克07的 GT 这个车，你一定可以去试试啊。说感兴趣的话，可以加我的号啊，大乔全民加数字1012。帕里斯蒂怎么样啊？现在的高端产品，但是实话跟你说啊，卖的太少了啊，日后维修保养可能会比较麻烦啊。21款奥德赛，两侧前门边框中间部分生锈啊。古漆怎么回事啊？你的车是二手车还是新车？如果你是一手新车的话，抓紧到4S店去看一看。如果是二手车的话，说不清楚，有可能涉水的时候从这个门缝里面渗进水去了，对吧？如果渗了水，譬如说冬天啊，有溶血剂从里面往外锈，这个太正常了啊，所以你要注意一下，好吧？另外呢，车身的密封还是要做好的。如果可以的话，平安师傅，你有我微信的话，你可以加我的号啊，然后你可以发图片给我看一眼，我帮你判断一下。另外的话，在哪儿买的，该找谁找谁啊？如果你是二手车的话，就有点别扭了，因为这个21年的车到现在都5年多的时间了，确实可能你要是走三包维权的话，可能比较别扭。嗯，这给大家提个醒，好吧？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到有朋友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啊，获取计算清除剂的购买链接啊。你们扑棱扑棱的发了这么多啊 ，Mr 发了。AAA 相见恨晚啊，这些朋友都发来了这个了解计算清除剂的内容啊，你们只要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就可以获取计算清除剂的购买链接。还是那句话，这个国庆节期间打算出游的小伙伴，尤其是跨省旅游的小伙伴啊，请一定要在车上备一组啊。有朋友说今天下单还来得及吗？你这个时间下单啊，如果你是国庆后几天出门的话，还是来得及的。尤其在这个轻微烟地区啊，如果明天早上一早寄，下午应该能收到啊，比较快，因为他们应该是用的是顺丰啊。好吧，这个我不敢给你保证了，因为时间确实比较晚了啊。但是如果你要是说这个时间买了啊，之前有买过我们这个计算清除剂的小伙伴，你听我的，只要出远门一定要备组在车上啊，备组在车上真的是啊，为车辆的发动机考虑。这就相当于什么呢？你要出去玩，车上总得备点拉肚子药吧，感冒药要备点吧，对吧？以备不时之需，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东西呢是一样的，你要备感冒药防止你要备这个止泻药防止水土不服，一样的道理啊，车也应该备点计算清除剂防止走到外省啊，油品水土不服，车也会有水土不服的情况啊，这个请朋友们注意了啊。好吧，来看一下啊，这什么意思啊？使用鲲鹏机器的没有啊？这个是卖什么？拉卡拉啊。来看一下这个，我家大苹果说了，大乔你好，7万预算不跑长途，400左右续航，看了几个车啊，领跑的 A10， 极狐的星愿啊，烟台的这个极狐的 T1 啊，吉利的星愿。您觉得 MG4 啊，这几个车选一个啊？问二代海鸥怎么样啊？这算了吧，这个车身生锈的有点多啊。我看看啊，这个如果是这几款车的话，我觉得可以看啊。另外呢，可以去看看起源的 Q05 啊，对 Q05 那个车便宜啊，应该是4万9800还是59800的车啊，价格也不贵啊。这几个车，可以去重点关注一下啊，好吧？如果要是烟台，你看啊，你烟台在哪儿？如果是烟台雪大的那几个地儿啊，你就尽量不看后驱车吧。吉利的星愿是个后驱车，看极狐的 T 啊。好，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来，节目的行驶过程当中，我看看这个朋友啊，江苏现代的小徐说，主播是这样的啊，我的车是 T03 啊，小不点的车型，上个月24号正常行驶，突然电量猛掉，直接在路上趴窝了，然后打了保险公司的电话拖车，直接去4S店才知道电池坏了。当天呢没有磕碰，听了朋友的意思，报了个案，补了个事故认定书啊，说是从马路牙子上下来磕到了，然后保险公司就一直以痕迹不对为由拖着，现在也不给处理。保险公司的业务员现在给的话呢，就是要么让驾驶员去现场指认，要么第三方鉴定，而且鉴定费呢也不是保险公司出，任由我出，我该怎么办？你要看一看车辆到底有没有损伤啊，如果没有损伤的话，那就正常的走这个故障看看能不能修，因为电池毕竟8年16万公里的质保啊。如果确实有损伤，之前有磕碰，那么之前你没有报险，确实属于使用不当造成的话，可能得自己承担了啊。好吧，这个目前就是这么个情况啊。 这个，所以哎，这种电池磕碰的事儿太多了，因为毕竟电池磕碰并不是所有人都在意啊。就像之前河南那个大姐电池磕碰了，她说可能磕过啊，没太注意啊。所以这种情况我们怎么说呢？是不是？哎，这给大家提个醒啊。好，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到其他朋友的问题，我们逐一的来给大家解答啊。这个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789的小伙伴，感谢大家啊，这个对我们的信任。想具体了解鸡蛋清除剂的朋友们呢，可以继续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这天儿一天天凉了啊，这个积碳的问题呢可能会越来越严重了，因为这两天呢我们看到路上已经高架桥上有很多朋友们的这个车的尾气排放啊不正常了啊。有朋友说这个积碳跟尾气排放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啊，因为燃烧不充分，碳氢氮氧化合物一多了啊，这个尾气的排放呢就会臭啊，各种味儿。然后呢燃烧不充分，燃油如果得不到充分燃烧，出来的都是一氧化碳一氧化氮啊，这种情况的话你会发现油耗高，动力差啊，踩油门不给劲儿，超速慢，超车慢啊，那这些情况呢，这个还是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的。所以呢我们在这儿呢给大家提醒啊，趁着这个时间呢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让你的车辆呢这个把发动机养护好啊，减少不必要的发动机的大修，是真的省钱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因为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积碳清除剂呢是从油路系统，就从你加进去那一刻开始加满油啊，这个油路系统一直清理到三元催化，甚至带颗粒捕捉器的国六 B 的车型啊，也可以对国六 B 的颗粒捕捉器有良好的清理作用啊，促进燃烧啊，进行二次自洁。这个给大家讲讲原理啊。首先呢，积碳清除剂呢加入到油箱里之后，你再加油，用势能把这个颗粒捕捉器把这个积碳清除剂呢充分燃烧啊。如一旦充分燃烧了之后。说错啊，这个一旦充分溶解了之后，那么在这个燃油使用的过程当中，随着燃油管路的燃油在管路中的行进啊，会把燃油管路里面的陈旧积碳、杂质、颗粒分解溶解掉。然后呢，到了喷油嘴儿，顺着喷油嘴儿的这个喷射啊，把喷油嘴上的沉淀的这种积碳啊也溶解分解掉，喷到这个燃烧室里。燃烧过之后啊，因为它促进燃烧，提升了燃烧的热效率，改善了辛烷值，让你发动机燃烧更充分之后，排放的尾气温度达标了，那么进入三元催化呢，就减少了拥堵的环节。那么颗粒捕捉器是什么呢？就是在三元催化之后又加了一个口罩啊，你就可以理解是两段的清理啊，让排放过关。但是由于颗粒捕捉器呢都放的比较后移啊，位置比较之后，你像一汽大众家的产品，颗粒捕捉器要650度才能自燃呢，对吧？还550度到650度区间才能自燃。啊，进行二次清洁，但是它因为它放的比较靠后，很难达到这个温度，所以呢就很容易堵。但是呢，积碳清除剂的好处是什么呢？让燃烧充分之后，发动机燃烧的热效率高了，排放的尾气温度高了啊，自动触发二次燃烧自洁，那么有效的清理了颗粒捕捉器的车型。所以你们看啊，但凡是之前330发动机的一汽大众的这个产品啊，330发动机的有颗粒捕捉器的，我都建议大家5000公里一定要用一次啊，一定要用一次。用了之后，你减少了颗粒捕捉器阻塞的麻烦，减少了你油耗飙升到14-15啊，减少了燃油的损失啊，提升了你颗粒捕捉器的这个利用的效率，减少了维修的麻烦，对吧？关键是有些时候你一着急，哎呦我的天哪，这个时候一着急车不好使，就要命了。好，看看时间，我们节目就到这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节目之外的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山东音乐广播的其他节目，加大乔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2，依然欢迎每一位小伙伴。
6: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7: 勿念丛林凡四海，一星燃尽只尘埃。
6: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2: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8: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2: 十月十一号至十六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8: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2: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8: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8: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8: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8: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0: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0: 环游地球五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1: 音乐风向球，每天五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Sienna Sparrow 新晋的 Red and Great Expectation 成功登上冠军宝座， Ella Longley 乡村的冠单 Choosing Texas 推举到亚军， Who Gill 联手电音新单 Moving to the Sun 和 Stella Lefted 黑马热单 Boston 继续卡在第三和第四位，而本周 Sam Fender 联手 Oliver Dean 制霸的 Remy In 来到榜单第五位。先来关注到本周上升14位，来自 Adele 潜力的新单 Out in LA， 本周显著飙升来到新高第12位。本周来到了 Adele 出道的专辑 Prima 的发行周，最终效应驱动下，这首成名曲顺势大突破，直接走到了临近前10的高度，着实是令人欣慰的突出表现。歌曲会是巅峰至此，还是未来有更多机会冲击前10呢？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Loser 本周顺势跻身前十，来到新高第十位，摆脱了此前卡十一的遗憾。Team Impala 这首歌曲终归在本周打入前十的高位了。就此和 Decola 达成一致，都是有着较高的目标成绩。未来还能够继续模仿刷新高位吗？

本周在榜上 Sion Spiral 新进的热单 Great Expectation 顺利登上冠军宝座，凭借着急速飞升的流媒体表现， Sion Spiral 这首歌曲乘胜追击走到了榜首的位置，就此也让他拿下了在英国本土的首支冠单。出道首专就有一张专辑里面一首冠军以及多首前十的热单，对于新人来说这绝对是无比的圆满了。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本周的冠军单曲，来自 Sion Spiral 带来的 Great Expectation。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00，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这天儿一天天凉了，早上车辆启动难、抖动、异响、气味臭，这些问题又来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改善燃烧，提升动力，减少排放，事半功倍，效果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1: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3: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1: 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3: 作为咱们电台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1: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3: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这天儿一天天凉了，早上车辆启动难、抖动、异响、气味臭，这些问题又来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改善燃烧，提升动力，减少排放，事半功倍，效果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现如今，海外代购非常普遍，但代购也不是万物皆可代。近日，内蒙古达拉特旗公安局禁毒大队经过缜密侦查，成功破获一起走私毒品案。涉案人员李某因走私毒品罪被判处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李某明知自己购买的咖啡因胶囊和片剂是国家管制的第二类精神药品，但依然通过海外代购购买咖啡因胶囊2瓶，并邮寄至国内，准备制成安纳咖用于吸食。最终，李某在接收包裹时被警方抓获。类似李某这样抱有侥幸心理通过网络购买咖啡因的人员已有多人被公安机关查处，希望大家提高甄别意识，杜绝网购代购我国明令禁止的物品。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Welcome back，
3: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5: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6: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3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1: 伤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0: 付辛博皎皎月光。
2: 我要的也许他。
0: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3: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0: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天真的

芒蓉无墨潮火野力。李佳薇，我做了个梦。沈佳润 Why 怎么一眨眼又在自暴迷中，明明着了的心还有林志炫黄金时代。来忘掉呼吸，时间莫文蔚昨天

0: 摆左右左右左，
1: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0: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
1: 合适开门
0: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1: 左右右。还真是
0: 没问题。
2: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3: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0: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Hey， 我最近搬了新的家，放了新的花，房子不算新但很大，正好换掉了沙发。北京的夏天很热，一个人搬家的确不容易，外面的夕阳粉色，一切看起来是那么的中意。我一点点把空的房间添上你喜欢的东西，一直在等，在等你回来的冬季。哦对了，就在你离开的那天，我们的猫也跟着走丢了，我很幸运把它找了回来，但却找不着你了。

0: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2: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0:0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看见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0: 全民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2: 爱宝宝。村骑协，山东省骑协库，400-606-6600。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0: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2: 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0: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2: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0: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5: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6: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5: 中国移动全球通。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8: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5: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8: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5: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8: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5: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听越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3: 北京时间的7:01，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2: 周三早上好，我是李萌。
3: 2026年9月30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2: 早上
3: 好。
2: 临放假这精神头就是不一样。
3: 我跟你讲，现在
2: 声如洪钟啊！
3: 我跟你讲，我现在不是加的98号，
2: 嗯哼，
3: 我加的是980号的油，
2: 嗯，
3: 啊，不是930号的油
2: ，TT 往前跑，
3: 哎，就不是
2: 撵都撵不上，
3: 就呜呜的，你知道吗？就像是我们上周上的那个戴森吹风机的那个风一样，呼呼的，
2: 是吧？负离子。
3: 呼呼的，保持安全距离，然后呢，还能让你头皮不发干，头发更柔顺。
2: 准备。
3: 起跑，
2: 我以为是要上链接了。
3: 那个链接还有吗？我都不知道啊。反正就是各位，今天做一个老生常谈的调查。
2: 嗯，
3: 9月30号的今天，你还
2: 能会早走吗？
3: 你怎么知道的？说实话，我昨天晚上我真的就想过这个问题
2: 啊。
3: 9月30号，今天我们悄悄的问你一句：
2: 是
3: 今儿你会早走？
2: 我给大家做一个监督
3: 啊，
2: 10点钟我们正式下节目。
3: 是
2: 10:01，宁哥还会出现在18567号吗？
3: 那我当然，我1分钟我下不了楼啊，我这
2: 挺有意思啊，挺有意思。
3: 哎哎哎，
2: 终于盼星星盼月亮
3: 啊，
2: 国庆七天乐，给我们祖国母亲庆生的心情啊，
3: 没错，
2: 藏不住了，
3: 没错没错，
2: 心情是澎湃的，
3: 没错。
2: 但是最后一天上班的这个精神状态有点萎靡。
3: 哎，怎么呢？
2: 睡眼有点惺忪。
3: 那是你。
2: 我本人有点没睡醒。
3: 那是你知道为什么吗？
2: 嗯，
3: 因为就兴奋到昨天晚上睡不着。
2: 对喽，
3: 你看我就知道这样哈。这个各位，今天就像蒙刚才所说的，有早走的吗？如果有的话，欢迎你在微信平台悄悄告诉我们。
2: 是的，
3: 你只需要回复一个啊啊就行啊，回复个啊就证明你可能你今天你会想
2: 对提前的 悄悄的
3: 啊，回复个啊就行，
2: 无人知晓的。
3: 哎，然后我们就浏览一下，我们也不会读。
2: 对
3: 啊，你放心，当然你非要让我们读，我们也不是说不行。
2: 是，
3: 哎，还记得怎么找到我们吗？
2: 就是在微信的最上方，您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
3: 哎，
2: 一定要关注啊，关注之后下方的对话框可以给我们发来任意内容了。
3: 没错，
2: 你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
3: 哎，当然也欢迎你回复啊，那么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调查当中好吗？
2: 是小小的调查。
3: 哎，
2: 但是今天大家的上班的状态都非常积极。比如说我们的小杰 ZM， 4:53说早起快乐，
3: 听大海喽。
2: 你知道我都狭隘了，
3: 怎么呢？
2: 我还在网上翻歌单，翻到了6:38播了一首周杰伦的花海。
3: 哦，
2: 我以为是这个大海，没想到人听的是4点钟的大海。
3: 没错，4点钟的大海看来也是睡不着的海啊。
2: 是。
3: 哎，新他说周三早上好，打卡了。
2: 还有我们的佛缘说出发上班啦。
3: 哎，
2: 有没有看到他最后这个拉呀，用的是拉拉队的拉。
3: 哎，是
2: 感觉精神很澎湃
3: 啊。
2: 那你如果用乐的话呢，就感觉比较平静
3: 啊。
2: 这都是我们发信息的一些小巧思啊。
3: 哦，
2: 我一般对于身边的朋友都不会用这个拉，
3: 是吧？
2: 我觉得有点，有点撒娇吧。
3: 但是呢，今天佛缘也感觉很开心了，
2: 对，
3: 是吧？哇，这个天气真伴随着这样的啊。9月30号，那感觉这天气格外明朗啊。
2: 是9月30号，是来自于我们青岛的朋友。
3: 没错哈，这个李夫人老朋友了，她说啊，昨天三开。还抢到了周杰伦10月4号的青岛场，是别人加价800的1080的票，但是没付款，单纯不爱听，凑热闹练手速。
2: 快点把这张票转给我们平台上的 Reza，
3: 他
2: 说我崩溃了。
3: 哦，
2: 昨天下午318哦，
3: 3:18
2: 到3:50是抢了半个小时周董的票。
3: 哎，
2: 抢不上啊。
3: 怎么呢？
2: 按照你们这办法，关机半小时一点用都没有。发来5个啊，真崩溃了。
3: 天塌了，
2: 什么样的人才能抢上啊？觉得我这天真塌了。
3: 没错，你这个李夫人赶紧和这个 Reza， 你们俩要不然把信息发给我们，我们给你们互推一下，
2: 或者让这个李夫人帮抢一下，这手速真是绝了。
3: 他今天是不是昨天三开，今天就开不了了？
2: 嗯，
3: 是吧？应该是这样吧。
2: 肯定是秒空，
3: 是吧？肯定秒空，是吧？那么你们俩能不能你们俩把这个联系方式给我们发一下？然后要不然你们他互推一下吗？给你们，
2: 我也是牵个线搭个桥
3: 啊，这没问题。
2: 网络一线牵，把这票都转一转
3: 啊，这没问题。
2: 不过现在因为要求是实名制了，
3: 没错，
2: 每个人都要扫脸进入，
3: 哎，
2: 所以如果说。
3: 哦，对哈，
2: 拍下之后再转让的可能性非常的渺茫了，
3: 是吧？那应该不符合规定了，是吧？
2: 嗯，
3: 那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哈。
2: 不过不得不佩服咱李夫人的手速，
3: 这真的厉害啊！这个真的厉害，因为我记得他还抢了凤凰传奇的演唱会门票，
2: 而且还是三连座，
3: 是吧？而且就下次我们也着急抢好吗？
2: 天天听咱们节目就是不一样。
3: 你看我还能够有这样的好的收获，
2: 真是、
3: 啊、也收获了你的好运。这位朋友他的名字还给他读吗？
2: 我觉得不需要隐去。甜甜圈 boss 的开心日记，
3: 他怎么说？
2: 因为有恃无恐了，
3: 嗯，
2: 说啊，我们每天都能早走啊，
3: 出去。李同学不啊，哈、啊，一开始没法那个早退啊，
2: 是还是在坚守在岗位上最后一秒，
3: 哎，
2: 榨干自己的价值，
3: 哎嗨，
2: 释放自己的价值，
3: 释放啊。这个程清乐说要放假了7天，8号有2个甲方要成果文件。
2: 好，到了下半年你要突飞猛进的时候了。
3: 哎，说明你要开始起飞了啊。
2: 是。
3: 这个任元中说，嗯，还有3天值班，连续半个月不休假了。
2: 总有休的那一天。
3: 没错。
2: 等休的时候一定好好的。
3: 嗯，必须的哈。
2: 对。
3: 这个夏日微风给我们问了个问题。
2: 嗯。
3: 他说，哎，宁哥，你对这个去的景点比较多哈，山东省内有没有像
2: 在喊霸凌场一样的地方？
3: 哎，入目一片秋色，想去赏秋。
2: 我们俩不约而同的都想到了一个地方，
3: 让我们俩腿超疼的一个地方，
2: 叫做
3: 遥想、
2: 啊、听懂了吗朋友们？
3: 遥想国家森林公园，
2: 最带泰安。
3: 哎，
2: 建议大家可以自驾去，
3: 没错，
2: 然后把小车呢停在这遥想的任意一个开阔的地方。
3: 哎，
2: 把你后备箱里面的野餐的桌小凳都支起来、嗯、拿起来，
3: 没错，
2: 买一点零食。
3: 哎，
2: 当然也特适合徒步。
3: 哎，这非常合适。
2: 带娃是不适合的宁哥？
3: 就是我们家4岁半去的时候，反正我回来腿挺疼、
2: 哦、
3: 胳膊也很疼。
2: 嗯
3: 因为他累了以后他会让你抱着嘛，你抱着那一个这个事就不好讲了，
2: 亲近自然嘛、嗯、
3: 没错，
2: 临场嘛，
3: 哎，
2: 势必是要走得多一点的。
3: 没错，如果各位要去遥想国家森林公园的，首先一个不要带这个明火进去，
2: 没错没错，
3: 打火机什么火柴绝对不可能、
2: 嗯、
3: 啊，绝对不可能。第二一个早去，
2: 嗯，
3: 你要是上午10点钟到，对不起，你可能他因为他要实名制，每个人要下车登记，那个登记是手写的，
2: 嗯，是的，
3: 它还不是扫码电子录入，它是手写，所以说进场可能会稍微麻烦一点。
2: 嗯，我记得药箱的海拔也不是特别高、
3: 啊、
2: 好像有一个500多米左右，
3: 不高不高，
2: 海拔每上升100米，气温下降0.6摄氏度。
3: 总之来说很舒爽。
2: 对，别忘了带一件外套、
3: 啊、没错，当然还有带上你的相机啊手机啊，拍出好照片，我相信你一定能够一眼入秋的。
2: 没错，明天就是我们的国庆节了、嗯、所以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也是庆祝我们的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3: 哎，我们的大中国呀，
2: 对，
3: 好大的一个家。

0: 我觉得真好听啊。
1: 夏跟你也是一样的感受，他说这大中国还是原版好听，气势杠杠的。
0: 哎，没错，我们最近都有放那个爱国歌曲嘛，就是适合国庆期间的歌。那么如果各位有想听到的或想起来和国庆有关的歌，也可以来告诉我们。然后我们今天一开话筒之前想到了一个人的名字，他叫做
1: 张明明。

0: 广播，越动听，越有样。7:16，今天有一个消息告诉各位啊，我们那个北面1990冲锋衣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1: 是跟我们的国庆小长假一样，正式进入倒计时，
0: 没错，
1: 距离国庆小长假的时间一样。
0: 哎，那么国庆回来以后你再买它，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了啊，因为
1: 不知道还是不是这价格。
0: 哎，没错哈，所以说这是我们今天最后一天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跟各位还能陪伴在各位车厢里的时间了。就三点，第一，价格合适，性价比高。如果你去专柜买一件2000起步，但在我们这儿599一件，等于说专柜一件的价格能够在这儿买三件。
1: 是，第二就是材质杠杠的，这款冲锋衣也被叫做是户外六边形的战衣，既防风又防雨，而且还透气，而且还耐造，
0: 没错，
1: 全部都是北面家的黑科技面料加持啊，实用性特别特别高。
0: 哎，是的哈。那么是第二，第三就是它的可穿搭性很强，百搭，你不管是工装裤、牛仔裤，平时上班通勤绝对没有问题，轻户外加通勤一件搞定。
1: 是，经典版型也是不挑人，并且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和场合，春秋冬三季全部可以穿，
0: 是的，
1: 不管是你来当内搭还是当外穿的衣服啊，都是非常的有质感。
0: 是的。那么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全都是奥莱仓直发，因为奥莱仓是共享的，所以说如果你在平台上看到了合适的颜色和合适的码，那么请你抓紧时间下单，因为你不下单就不知道被谁抢走了。
1: 是，同样都是奥莱仓直发，所以每一件都支持官方的机构检验，能够做到的就是保质保真。
0: 哎，是的，就这么简单啊。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马上看到它。俗话说得好，穿北面1990就能够梦回少年的你，那就是曾经的你啊。

0: 微笑面对世界说，你们在办公室等着放假，我在办公室工作都要跑啊，怎么放假了之前活这么多，人加班两天了，今晚继续啊。
1: 哎呦，这就是彩虹之前的暴风雨
0: 哦。彩虹之前的暴风雨，对对对，
1: 是吧？
0: 我只能告诉你六个字：
1: 微笑面对世界。
0: 回答正确。微笑面对世界啊，微笑面对奔跑和加班啊。
1: 是，刚刚有一位朋友是我们的 Reza，他刚刚听到了那首《中国心》，你觉得应该接一首啊，刘德华老师的《中国人》。
0: 中国人不是 Reza， 是小杰。
1: 嗯，小杰。
0: 哎，他说这个《中国心》没辙了啊，华仔的《中国人》请跟上。好。

0: 福彩刮刮乐福利来袭，9月14号到10月14号，省内购买刮刮乐幸运日享额外惊喜，
1: 单票中100元赠100元刮刮乐，中60元赠30元刮刮乐，350万赠票送完即止。
0: 参与线上活动还能赢取平板电脑等福利。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3: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3: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4: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2: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5: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春回大地，又到一年春播之时，有一点千万要注意，不要让毒品原植物混进田地中。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禁止私自种植罂粟等毒品原植物，但总有部分人抱着侥幸心理，有的为原赏花梦，有的觉得罂粟入药有奇效，有的认为罂粟果是一种美味的调料。殊不知该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可能还有小伙伴想问，种植多少株罂粟犯法呢？答案是一株也不行。罂粟是毒品原植物，无论出于什么用途，无论数量多少，种植贩卖食用罂粟均是违法行为，切勿以身试法。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6: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7: 时间来到了7:30，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动感资讯。国家气候中心消息，预计国庆假日期间，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多弱冷空气活动，昼夜温差较大。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降水的天气，5号降水明显减弱，6到7号大部地区转为晴好天气。我国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市场监管总局、中国消费者协会联合发布消费提醒，保健食品属于特殊食品，不是药品，不能替代药物治疗疾病。由中国科学家领衔发起的人体蛋白质组导航国际大科学计划已进入实施阶段。国务院国资委消息，截至8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今年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工信部等7部门28号对外发布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

0: 陪男人的小小同学说，早啊两位，每天早上一南一北送娃上学很忙碌，可是今儿早上起来，小宝拿着小红旗，大宝唱我和我的祖国，哇，那刻觉得他忙碌也是幸福的。
1: 没错，那接下来这首歌其实就是送给我们的小小还有小小的两个亲爱的孩子，来自于王菲，我和我的祖国。
0: 我们没有小红旗，我们就摇起我们的小手吧。

0: 哎，不是应该有一句葛优老师的"来北京看奥运"啊？
1: 没有呢。
0: 啊，这个版本里没有啊。不过感觉哎，我那个天后的歌真好听啊！
1: 一张嘴就知道，
0: 哇，
1: 这声音挺贵。
0: 这就说，一张嘴就这声音挺贵，
1: 有质感吗？
0: 有质感，有质感，有相当有质感啊！这个木木在7:20的时候给我们发了条消息，他说："哎，你们能不能不要放许巍的《曾经的你》？
1: 嗯，
0: 因为。"容易一脚油门又出去旅游，
1: 这个时间节点我觉得很好了。
0: 嗯，
1: 距离国庆假期太近了。
0: 嗯，
1: 一脚油就是分分钟的事儿。
0: 没错，哪怕你没有一脚油，你有一翅子也行。
1: 嗯，
0: 你看我们在10月11号出发，16号返程，就能够给你
1: 飞的给你一翅子，
0: 给你一翅子，有点骂人感觉，我没敢说。这是你说的啊，他说的不是我说的啊，确实就是给你一翅子，一翅子扎哪儿去呢？一翅子去丽江，
1: 对，
0: 从济南直飞丽江。直达我们的核心旅游目的地。
1: 嗯，去到的目的地呢，是丽江大理和泸沽湖。
0: 哎，没错，
1: 这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啊，叫泸沽秋雨，云南六日游。
0: 没错，就是去欣赏秋景的地方。
1: 是的，
0: 什么丽江那个玉龙雪山、蓝月谷、丽水金沙的那个演出，给各位通通准备好了。
1: 嗯，
0: 这条是很成熟，同时能够体验到自然风光之美、人文风景历史和天然湖泊的一个绝佳的组合，是个1+1+1=3的一个组合。
1: 是，我单就这玉龙雪山，大家一起坐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高空，就能够感受到那种震撼了。
0: 没错，这个4680我登过两遍了。
1: 嗯
0: 啊，第一遍是我自己去的，第二遍是带领我们的团友去的。
1: 嗯
0: 啊，看看那个。我能不能再去第三遍？你摇头干什么？
1: 我去一遍吧。
0: 哦，对，萌没去过，好不好？有机会萌可以去感受一下，是不是？哎，还是很棒的。但是这个蓝月谷，说实话，我只是在它那个湖旁边站立过，但我没有去亲身的玩过。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我也算是没去过。
1: 但是蓝月谷呢，我们不仅给大家留足了时间充分的去游玩，我们还给各位安排了电瓶车呢。
0: 没错，
1: 当然如果你想溜溜达达的围谷这样的行走步行也没问题。如果走累了呢，我们也有电瓶车，
0: 没错，
1: 让大家更方便了。
0: 有一个点它这个行程当中没有给我们写，一般来说丽江

0: 累，而且特别有民族风情。
1: 哎，你说到民族风情了，你像那个喜洲小马车的体验啊，包括摩梭篝火晚会的狂欢啊，这些都能够体验到民族风情。
0: 是，
1: 而且啊，你说
0: 是还有当地特色的猪槽船呢。
1: 哎，没错，这也是民族风情。
0: 对，
1: 这是我们这个线路的重点之重点，它是亲爱的客栈同款，
0: 嗯，
1: 就在那儿拍的，
0: 嗯
1: 啊，猪槽船只有在泸沽湖才能玩，别的湖玩不了。
0: 没错，
1: 哎，
0: 这个也是我们给各位额外安排好，
1: 哎，
0: 赠送的独特的体验，
1: 没错，
0: 包括于说玉龙雪山的氧气瓶啊，
1: 哎，
0: 防寒服啊，蓝月谷的电瓶车啊，
1: 嗯，
0: 洱海游船啊，
1: 嗯，
0: 都安排好了。
1: 没错，这一整套非常的方便，一价全含，而且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吃得好住得好，这个你不用放，这个你不用担心。为啥？因为我们的同事都去，如果安排的不好，那回来会不会就 diss 他们？
0: 会，
1: 是吧？所以说就是吃住一定安排的非常棒的啊！如果各位想要在10月11号出发，16号返程，和我们的主持人一块儿去云南，两种方式能够看到这个行程。
0: 嗯，
1: 第一种，我们互动的平台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0: 云南
1: 啊，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哈，点击关注，回复云南。第二一个就可以来拨打电话了，0531-888-07105，0531-888-07105。虽然说很多朋友说了很多其他的歌唱祖国的歌，但这一刻我想到的是周杰伦的千山万水，因为走遍千山万水，发现最美好的风光就在我们自己的中国。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3: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4: 伤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0: 付辛博皎皎月光。
5: 我要的也许他。
0: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6: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0: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盲人吴莫愁火野力。李佳薇，我做了个梦。沈佳润 Why？林志炫黄金时代。

0: 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十二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7:46，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4: 周三早上好，我是李萌。
3: 明天就10月1国庆节了，
4: 真开心啊！
3: 国庆节今天有一件事情是必须要做的，
4: 回家团圆，
3: 喝两杯啊！和朋友见面是不是要喝两杯？
4: 嗯，
3: 回家团圆和爸妈是不是要喝两杯？
4: 嗯，
3: 哪怕是自个儿小家庭过国庆节，和你的另一半是不是要喝两杯？
4: 哎呦，
3: 哪怕你自个儿这个独居。回不了家，加班
4: 也得
3: 下了班
4: 喝两杯啊，
3: 你必须要喝两杯哄哄自己啊，
4: 纯是酒蒙子呀。
3: 哎，不能那么讲，喝两杯有的时候微醺那是最好的休息，休息的不是身体，休息的是你的内心。
4: 嗯，而且我知道好像平常比如说女士朋友、你像我妈睡眠不是特别好、
3: 哎、
4: 她有时候晚上睡觉之前呢就会喝上一点点红酒、
3: 哎、你看
4: 帮助她入眠确实是有这功效。
3: 没错，你看我说到喝两杯的时候，我们问监听同事就坐直了。
4: 哦呦，
3: 是吧，俗话说得好，团圆喝红酒好运更长久，喝两杯喝啤酒撑肚子，喝两杯喝白酒太过了太辣了、喝点红酒没问题。所以说我们山东乐广播在今天开始给各位来推荐的一款红酒是法国金奖超级波尔多。
4: 没错，世界红酒看法国、法国红酒呢就是波尔多了。
3: 没错，
4: 像大家熟知的世界名品的红酒、拉菲啊拉图啊都是产自法国的波尔多产区的。
3: 没错，其实有葡萄好嘛，包括光照啊，包括土壤等等等啊，但是超级波尔多、超级在哪儿呢，就是通过提升葡萄的种植密度、平均树龄和橡木桶的陈化时间，从而酿造出来的超级波尔多。它的葡萄品质更高，橡木桶的窖藏时间更长，产量更低，而且风格还格外独特。
4: 没错，你就像今天我们给各位推荐的这款超级波尔多、不但每瓶都是法国的原瓶进口、三字条形码开头、而且每一瓶都是严格精选的平均树龄40年以上的老藤葡萄、从采摘、除梗、破碎、发酵到榨汁，全部都是纯手工的精酿。
3: 没错，
4: 每一瓶也都是三株混酿、黄金配比，再放进橡木桶当中窖藏12个月以上才酿造而成。
3: 没错，
4: 所以我真的觉得不论是产区等级还是标准根本没短板，
3: 没短板。所以说它俘获了无数奖，比方说法国凯旋门金奖、法国7000万品酒师联盟大赛的金奖、2024年法国吉布尔特盖拉德葡萄酒指定金奖等等等等好多奖。然后呢，所以说品质是绝对能够 hold 得住的。那么如果说各位平时一瓶它要卖到1288，
4: 明码标价，
3: 哎，一箱要卖到5152，像去年年货节1.9折秒杀，一箱四瓶只要999，这是去年的秒杀价哈。那么今天我们双节尤其是国庆福利清仓再捡漏，再降100，也就说是买一箱直接免费再送2箱，相当于不到一箱酒的钱，899让您到手3箱，总共12瓶，一瓶只需要75块钱。
4: 是，而且各位现在下单的话呢，还会送一整套黑天鹅的高档酒具、其中是包括一个醒酒器、2只黑天鹅的红酒杯。
3: 嗯，没错。那么最后300箱100组的现货，各位可以来通过微信平台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4: 秒杀
3: 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0: 好，还要补充一句啊，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红酒啊，各位，其实马上今年春节是很早的，
1: 嗯，
0: 我相信你买了这三箱以后，可能春节的酒都备下了，
1: 这就可以囤一下。
0: 哎，没错，包括年底请客吃饭啊，都没问题的啊。那个各位放心去买就行，那个酒的口感还确实蛮不错。
1: 是的，我们平台上的 L 已经开始等放假了，7:24行驶在路上，不太拥堵啊。
0: 没错，他还说刚才许巍的歌一响就有放假的感觉了。今天上午体测运动会，下午运动会，
1: 孩子们撒欢了啊。
0: 真好，我也想出去跑一跑。7:53，依然欢迎各位来通过平台来找到我们，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把路上的情况可以拍给我们，也可以继续发来那些歌唱祖国的歌。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3: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3: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3: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2: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风声，
0: 我们听风景，
1: 我们听海浪，
0: 我们听画中画。
1: 每个工作日七点到十点，
0: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2: 本期时间的半的零一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3: 周三早上好，我是李萌。
2: 2026年9月30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3: 早上好。
2: 来关注一下天气吧。那么国庆节就要来了，那么一股实力强劲的冷空气也要登场了。9月29号，昨天开始，一直到10月1号，明天较强冷空气将会影响我国，北方多地将会迎来明显降温，咱们山东也在降温的范围之内。
3: 没错，千万不容小觑啊，因为这次降温的范围特广，幅度也不小。江南以及其北的地区呢，气温会普遍下降4到8度，部分区域的降温幅度会更明显，而且还会刮起一个4到6级的偏北风，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大片区域的气温也会创下立秋之后的新低。冷空气到来之后呢，我们气温的分界线会大幅的向南移动，很多北方的城市就将迎来今年入秋之后最冷的早晨了。
2: 没错，
3: 其中我们的济南10月1号早晨的最低气温会降到12度，早晚凉意非常足，出门一定得记得及时添衣。北京最低是8度，呼和浩特低到了1度，沈阳是5度，真的我们北方各地都要感受到这种深秋的寒意了。
2: 没错哈，这个感觉冬天也要接踵而至的感觉啊。那么除了降温呢，这个冷空气还会推动雨带的南移，而像内蒙古的东北部东北一带情况更为特殊，不仅有初霜冻，局部山区还会迎来降雪。那么国庆期间的前期呢，气温起伏比较大，山东早晚温差很大，那么大伙出门玩